0: 竹板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今天动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念必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赛人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3: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哦，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哦，还不能超过3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10个一元钱能够让3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
4: 我要读书。
1: 献出你我的爱心，从一元钱开始。

0: 我们一起玩水吧。
1: 看我可以在水里走，好深呀。
2: 哎呀没事吧，你怎么跑到水里玩去了？大雨的水很脏的，不能去踩，水底下如果有下水道看不到就更危险了，知道吗？
3: 雨中没有游乐场，远离洪涝积水，保护生命安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2: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罗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尹老师。
3: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4: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0: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2: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0: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5个小时，咱就能到了。
1: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0: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3: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十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45年10月24日，一个维护国际和平与平安及进行国际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正式成立了。联合国不仅是一个最大最权威的国际多边舞台，也是世界瑰宝荟萃的地方。不同国家向联合国赠送的具有本国特色的艺术品，不仅展示了各国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也使联合国总部成为了一个多元文化艺术殿堂。联合国与宇宙看似没有紧密的关联，但却因一件旷世惊艳的钧瓷作品而叩开了联合国的大门。2008年，钧瓷作品《四海升平》带着众人惊叹的目光走进了这个绚丽的世界展厅。钧瓷国礼《四海升平》是第一件登上联合国主席台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最顶级的皇家艺术，并赠送给与会的193位国家领导人。作品底部还前印联合国徽标款石，彰显其赠送联合国国礼身份有着无上的历史意义。钧瓷国礼《四海升平》将中国的钧瓷文化传播至世界，更是作为文化纽带连接了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与互动。自此，神后古镇保护开发与钧瓷文化也进入了发展快车道。风，大自然中万物既保持各自特性，又相互依存，共生共荣。风字在汉语中具有丰富的寓意，包括丰收、丰裕、丰盛等，象征着风调雨顺、万事如意，以及财运亨通、前途光明、兴旺发达。在古诗词里，风被反复吟诵，千古流传。如辛弃疾的《西江月》，稻花香里说丰年。由于风字寓意吉祥，在汉语中不仅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意义的字眼，而且是一个充满吉祥和美好祝愿的用词。尊，此字初文始见于商代甲骨文及商代金文，其骨字形像双手捧酒樽，表示敬献，所以尊字有了崇敬、敬重、尊贵之意。尊是青铜器，也是陶器，是商周时代中国的一种大中型盛酒器和礼器。

盛行于商代至西周时期。鬃的特征：长口、脸颈、宽肩、圆底、圈足。鬃的形体可分为有尖大口鬃、瓢形鬃等几类。商代后期开始流行青铜方鬃。圆口方底在中国象征天圆地方，而龙头凤尾自古就代表着祥瑞和谐。柔韧的线形赋予鬃体圆润、内敛、浑厚的风格，外形雄浑刚劲，又增添了饱满与张扬的力量。腹部15个乳形纹钮，与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相吻合。腰部3个龙形耳饰，代表同期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三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颈部11个凤尾状丰收纹，寓意11国友好、发展繁荣。整个礼器造型端庄，底蕴浑厚，工艺精美，表达了中国愿与东盟10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我们经常在楼堂、会所、酒店、店铺看到一进门或者是显眼的位置放一个鼎。鼎有什么作用？又有什么文化起源？鼎在古代是用于烹煮肉和盛住肉类的器具，是古代最重要的青铜器之一。最初的鼎是由远古时期陶制的石具演变而来的。自从青铜鼎出现后，它又多了一项功能，成为祭祀神灵的一种重要礼器。鼎分为3族和4族，有双耳的，有立耳的，也有覆耳的，有带盖的，也有不带盖的，有方的，也有圆的。所以说，鼎的造型和形状是最为丰富的。现代汉语中的鼎字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等多次变化，但是仍然保留着鼎这一事物的风范和形体特点。其物其字几乎融为一体，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鼎还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鼎在居家生活中可以用来改运、旺运，辅助修行，还可以调节气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各种造型的鼎代表着不同时期的文化。海晏鼎烧制于2007年，作为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海晏鼎沿袭了传统的天圆地方，以敬天礼地的造型表达对四方宾客的绵绵尊敬和谦谦厚礼。龙依然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上部4个龙形耳饰象征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四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河清海晏，石河碎峰，黄河水清，沧海波平，不正是我们每个人理想中的太平盛世？

在中国，每个省份都有自己专属的简称，例如山西的简称晋，山东的简称鲁，而河南的简称则是豫。说到豫这个字，就不得不提我国夏朝历史上的第一位天子禹。根据《尚书舜典》和《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成功后，为方便国家治理，将天下由原来的12州改为9州。这9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和雍州。中央之州为豫州，今河南省主要位于豫州境内，所以河南省简称豫。豫州是古代帝都之州、舒适之州，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围绕豫做文章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这其中《钧瓷国礼·豫祥鼎》是一件难得的珍品。豫祥鼎2011年设计创作烧制，2015年被外交部选为国家“一带一路”高端外事礼品，2017年又获得了第10届中国长春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金奖。《钧瓷国礼·豫祥鼎》把中国传统礼器鼎和河南地域符号完美统一地融合为一体，用最真诚、最朴素的艺术表达方式，表达出中国将和世界各国一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鼎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器，鼎既是祭祀的神器，也是王权。

的象征，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历代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能工巧匠都偏爱于以鼎为创作原型。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圆满落下了帷幕。中国亚欧博览不仅是一个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引擎。这次博览会共14个展馆，除了设备能源、煤化工、纺织服装和高精心技术产业之外，还有文化旅游。在展区 C 位，来自宇宙的钧瓷展品吸引了众多中外友人的目光。钧瓷作品国泰鼎更是被推荐为国礼，赠予中亚五国政要。在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钧瓷国礼国泰鼎大放异彩，不仅弘扬传播中国传统钧瓷文化，宣传了河南地标产品，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了中国积极谱写开放合作创新共赢的新篇章。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国礼是国家作为礼仪活动中的代表性礼物，通常在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国际会议、重要庆典等场合中出现。它作为一种礼仪的象征，用于展示国家的文化底蕴和友好关系。国礼的赠送往往蕴含着两国之间的外交礼仪和文化内涵。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选择的国礼通常以瓷器、国画、丝绸、刺绣等传统工艺美术品为主。2003年，钧瓷这件璀璨的瑰宝开始走进众人的视线，并作为国礼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玉蟾纳福这件钧瓷作品是2007年设计创作烧制的，2011年被外交部选为高端国礼，赠送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0: 我是一朵花，一朵冰清玉洁的莲花，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诗词歌赋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意象。诗经有将我比作美女的记载，宋代周敦颐所写的《爱莲说》用我来表达清廉和廉洁，我也是众多工艺匠人描绘刻画的对象，用莲花造型做雕刻、绘画、纹饰、服饰的艺术品更是层出不穷，可见人们对我的喜爱，我是不是应该自豪呢？
1: 经久不衰的时尚元素莲为何能被设计师们所钟爱，以至于钧瓷国里都少不了莲花造型？2023年，中国与布基纳法索复交5周年，由平山钧窑烧制的莲花尊被选作国礼，赠送布基纳法索驻华大使馆，并永久珍藏。丰满圆润的莲瓣向外张开，将莲花盛放时的优美姿态尽展，一朵优雅圣洁的莲花呼之欲出，那动人心魄的绚烂芳华通过独特的设计手法和工艺，将莲花独特的意象和美学价值展现于钧瓷作品之中，呈现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视觉效果，同时也赋予了钧瓷现代时尚的灵魂。

香炉是古代敬佛或是祭祖的礼器，也是文人雅士的心爱之物。日照香炉生紫烟，在李白笔下，我们看到了盛唐气象和时人对香炉的偏爱之情。古人还将香炉置于厅堂或摆于书房案头，读书时点上一炷清香，便有了红袖添香夜读的美妙意境。如今它穿越时光隧道来到我们眼前，与钧瓷汇融四海一道，带领我们追逐并领略博大深远的历史文化。钧瓷珍品汇融四海，以中国古老的礼器香炉为基本造型，顶部为镂空祥云纹样，两侧装饰一对如意祥云耳饰，三足挺拔俊秀，底座饰以海浪纹，不失釉，独具古朴苍劲之美。釉色五彩缤纷，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2014年，第十一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钧瓷珍品汇融四海选定为国礼。孔子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与东盟十国山水相连，血脉相通，人文相亲，已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汇融四海展现出的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姿态，正是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包容四海的开放胸怀，也是我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的大国情怀。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如果说钧瓷国礼一直以造型创新取胜的话，那么2013年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祥和尊则以独特的釉色入手，惊艳了天下。祥和尊的钧星空釉是钧瓷匠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探索才研制出来的，这种釉色的工序、火温、检验都比其他釉色要复杂得多，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创新。星空釉自然窑变如同璀璨星空，在深邃背景的映衬下，点点星斑如万千星星闪耀，似梦如幻。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荷叶瓶口造型，瓶间以玉如意环绕，腹部似圆非圆，共有10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器口两侧装点有凤形耳饰，取材于青铜器中的凤纹造型，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赋予节奏和韵律美。祥和尊整体造型像汉字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十象征完美和圆满，隐喻十全十美。祥和尊造型又似一个大写中字，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

相聚博览会十年铸辉煌，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年来，以博览会为区域合作一体化重要平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互利共赢，实现了政治的互信、安全的合作、文化的交流与情感的融合。

古代青铜礼器鼎为基本造型，又装饰以祥云、青鸟浮雕，运用传承千年的钧瓷烧制技艺，经过1300度炉火的淬炼，向天鼎终于与世人相见。向天鼎高31厘米，直径24厘米。向代表吉祥如意、平安和睦，向通祥，有祥云之意，象征渊源共生、和谐共荣。向又通祥，寓意放飞希望与自由沟通的境界。天象征着没有边际与障碍的沟通与交流。向天，周易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向天法地深蕴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是独属于中国艺术的精要所在。向天鼎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作为2008年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赠送给多国政要。两个象形耳饰与三个象足加在一起为五，代表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鼎腹的五只青鸟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信使，象征着希望。其中祥云萦绕与青鸟飞翔的天空，代表着中国与东盟十国通过中国东盟博览会搭建的平台沟通与交流，各协发展，和谐发展，共生共荣，繁荣昌盛。向天鼎诠释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寄托了21世纪的中国人民期盼国富民安的心愿，也承载着与东盟十国睦邻友好，共同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的美好愿景。

浓醇的文化气息，厚重的历史积淀，钧瓷总是这么令人心驰神往。当它成为璀璨夺目的国礼，不仅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更承载着一个大国的政治智慧。作为2009年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珠联璧合一经亮相，惊艳四座。其独具匠心的造型、温润如玉的釉色，以及展现出的美好祈愿与祝福，为世界呈现中国之美，更彰显了大国情怀。珠联璧合，原意为日月同生、五星相连的祥瑞天象。珠联璧合以中国上古礼器玉璧为基础造型，玉璧上11枚乳钉环绕一周等距排列，象征中国与东盟10国合作共赢、携手发展。以6为数，也象征着中国东盟博览会已举办6届。同时，中国传统是6为吉祥数，有继往开来、顺利平安之意。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使者，珠联璧合肩负着大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使命，钧瓷也逐渐成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国际经济文化融合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

束，我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生存。

0: 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与晋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蜜二花，羽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订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羽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适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渝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谓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映，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井、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粮石，羽粮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宇宙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羽粮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与余粮，余粮石。有关羽粮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与余粮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禹余粮，生于山谷者为太余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余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华。羽粮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免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白芷，羽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

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深茎各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羽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定县，香气短而带酸，不及羽白芷为佳。羽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羽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羽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宇宙漏炉，宇宙漏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宇宙漏炉和华北漏炉的干燥根，因宇宙漏炉主产宇宙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炉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宇宙漏炉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郎冈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郎成冈、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泉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泉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泉虫以体态完整、色青无穗、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沟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蕙泉虫。泉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语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4: 与白富，与白富别名白附子与附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块，外披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与白附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赛，与白附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与白附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带、谷甾醇、葡萄糖带、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是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禹之一特产也。

张湛曰：夫经方知南经，由来上矣。今并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脏六腑之营虚，血脉营卫之通塞，故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后以审之。而寸口关齿有浮沉悬紧之乱，输血流注有高下浅深之差，肌肤筋骨有厚薄刚柔之际，唯用心精微者，实可语言于资意。故学者必须博及一元，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一道已了，深自悟哉。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张幼言之，愿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义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凶吉，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

0: 北京时间上午的11:23，欢迎大家将频率锁定在 FM93.4 宇宙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走在大路上，我是依依，
1: 我是苗苗，
2: 我是大鲸鱼。
0: 相隔这么久，再次听到我们的声音，有没有那些比较激动的朋友们？
2: 我都已经激动的不行了。
0: 其实不好，刚刚我们就是已经在试播了半天。
2: 如果你想知道我们为什么笑得这么的尴尬的话，
0: 主要是他们错过了那一段，就是我们也尴尬，他们让他们也尴尬的，那一二十分钟吧。
2: 一二十分钟，
1: 都说了，刚才是演练。
2: 没错，我们刚才在演练的时候，大概模拟了一二十分钟，我们以为播出去了，其实不好意思。
1: 然后我们的粉丝说，我一直在听茉莉花。
0: 对呀、啊，如果我不是给小董发了一个我正在直播的这个照片的话啊，他也不会说啊，你这是什么顶了吗？为什么一直对此时此刻在放的是茉莉花呢？
1: 谢谢小董，小董磕一个。
0: 真的，
2: 要不然
0: 不是你啊，我们三个还在这里自嗨，我告诉我们此时此刻我们的音乐都已经上高速了，
1: 不是，
0: 然后你们。

0: 意。
1: 咱要不然，咱现在再问一下小董呢？
2: 你给小董发个信，现在有没有听到我们三个的声音？
1: 我不想再听到小董说还是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2: 啊！那我赶快换一首歌吧，不然这个歌有点让他会让他怀疑到正在听的是茉莉花。

学问小懂的过程中啊，我们就是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天气情况还是要关注的，毕竟最近这个雨水比较多，大家要注意这个出行问题哈。

0: 禹州今天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3度，东风3级，小雨。湿度呢，大体感会感觉到这个闷热。各位出行的朋友啊，出行前一定要记得随身携带雨伞。雨天驾车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路面积水。未来两日呢会持续多雨，出行提前做好安排。以上信息由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为您提供，祝您一路畅行。太尴尬了，这么长时间没有摸过这个推子，没有摸过按过这个按钮，没有点过这个音乐，没有按过这个音效，就是有点什么都不会啦。
1: 没事，一会儿我把这个按钮、这个推子、这个话筒都给你拆下来，一会儿下把你带回家，多摸一下。
0: 谢谢。
2: 没事，你陌生，大家都陌生。
0: 我一会儿不止给小董磕一个，我还要给你磕一个啊。可能你们就是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可能你们刚刚错过了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是不是？
2: 什么信息？
0: 就是。不是说主任答应鱼要在建粉丝群，要在里面发红包吗？
2: 哎，我自己配个音效。没错，我们好久没播了。刚才一起了个话题叫卷土重来，你说卷土重来你不得做点什么吗？我说我们以前有那么多强大的粉丝基础，我另外一个号就是作为我们的官方号啊 TFM934 那个微信号，我的妈，2000多个粉丝呢。我就在想，是不是应该给他们每个人都发个红包。
0: 我觉得这个可以有，是不是？他说只就是如果你刚刚说啥的，我这个3秒钟的记忆，说你要唱什么歌？
1: 天下
0: 啊，对，他要唱、
2: 啊。刚才不是罚苗苗唱歌吗？对。
1: 啥呀？
0: 怎么就又说罚人家苗苗呢？是因为他领的最少是吗？
1: 我只有7秒钟的记忆，前面那句话我已经不记得了。
0: 我这个7秒钟好像又延长了有1分钟，我好像记得这句话呢。你不行就来一首吧，上次我觉得你唱那个就挺好听的。
2: 啊，就是牛马版的天下。
0: 他不唱天下了吧？
2: 啊，
0: 他不唱
2: 啊？你说苗苗唱是吗？
0: 对呀、
2: 啊。好、oh, ，OK 的。
0: 他不唱天下啊？
1: 我会唱什么？
0: 你会唱的那么多，让我给你找一个啊。
1: 那
0: 唱上
1: 一
0: 次你惊艳我们两个人的那首歌叫？
1: 不知道，我惊艳你们的时刻太多了。
0: 爱你是孤单的心事。
2: 哦，爱你是孤单的心事 ，OK。
1: 哎呀，这多不好！我都很久没谈恋爱了。
0: 那不行，谈一个找找赶脚嘛，就是在咱办公室当中选一个人凑合一下。
1: 不
0: 行
1: 不行，俗话说兔子不吃窝边草，
0: 是这么回事。
2: 没事，我们。
1: 但是我不是兔子，
0: 又开始了。
2: 好冷啊！
0: 过不去了，是不是？
2: 新台新开播，新声音，来吧。以后我们可以做一个这样的环节，我们叫这个934新声音。
0: 主任，上一个事你要给我开个会员。
2: 啊，开个会员啊。
0: 啊，不行，他们以后听歌
1: 都是 AI。
0: AI 是不是有点过了？
2: 是哪个播放器的会员？
1: 不是你这样的人家就说你们934这么穷吗？一个会员都开不起。
2: 啊，好痛。
0: 我都就是找不到了。
1: 你在找什么？
2: 在找你歌曲的伴奏
1: 啊？是吗？

0: 有点难为我，我的会员刚刚过期了一天。
1: 就是、不是啊，你这是一点亏都不吃啊！我们今天开播，你让主任开会员，你昨天会员过期，
0: 昨天是我自己掏的会员还不行吗？
1: 所以说一点亏都不吃啊。
0: 那
1: 今天就用公家的会员
0: 唱一个，就是没有这个不要会员的吧？明天能不能我的会员能不说明天，就是下一周直播的时候我的会员能不能续上费呢？
1: 下周再给你们听付费的。
0: 嗯，
1: 今天先听个免费的。

0: 这首歌吧，咱从头啊，从头，朋友们，不好意思。我第一次听苗苗唱歌的时候，我都惊艳，我说啊，以后我有唱歌搭子了。
1: 啊，你知道的，我惊艳人的次数很多。又没插进去呢。
0: 没事，我经常干这事。
1: 你先开个头。

0: 我的这个搭子行不行？哎呀，我太喜欢小董了。小董说开始唱了没，这不是放的原声吗？这是在夸我们对吧？
1: 可能就是其他的朋友有可能要按说的话这个点儿也应该起床了。可能他们咱这个流不是还没有推上吗，就是可能他们在被窝里边听不成。以前的话他们都是每天9点都要在被窝里边打开手机听我们的节目。
0: 来吧，接下来一首天下送给大家。
1: 天下准备好了吗？天下作为歌手让我给你找找伴奏。
2: OK， 一首牛马版的《天下》即将送给大家。也许大家在听到这个歌词的时候，会觉得有那么一丝不一样，有那么一丝心酸，有那么一丝想要掉泪。可是，这不正是我们牛马该唱的版本吗？
1: 记住中间的时候你中了彩票，这个要给谁买啥啊？
2: 可以把我的话筒再往上推一格。
1: 我给你来个 DJ 版吧，主任。
2: 啊，我没跟过，我怕我跟不上。
1: 歌词搜好了吗？
2: 歌词搜好了。可以把音乐再推一点吗？我觉得不够嗨。Ladies and gentlemen， 一首牛马版的《天下》送给你们。也许你们正在下班的路上，听到以后一定会特别的感慨。

0: 今天明天后天大后天大后天都是假期。
1: 怎么样，后边还有那个什么，他说唱结束了以后还有，
2: 你不看我们两个都默不作声吗？
1: 来继续，
3: 我在认真听。
1: 彩票中一千万怎么花，给一亿苗苗买宝马，告诉老板气疯他，辞职心摔他脸颊，从此我不再当牛马，买东西。

0: 我记住了那句，买宝马。
1: 彩票中1000万的话，我就给依依和苗苗买宝马，怎么办？怎么样？
2: 一定要买一样的型号，不然我们两个容易打架。女人的嫉妒心，你懂的啊。还唱吗？
1: 你没听到后边的吗？没有了，没有，就编了这一段。后边我说的是什么？
2: 不知道。
1: 我后边我说辞职信要怎么办？
2: 不知。

0: 道，
1: 不知道，
0: 不在乎，
1: 我只要宝马，其他的你随便吧。
2: 从此我们都不再当牛马哈。
0: 我们之前的这个朋友啊，李楠说在哪听？以前的连接全挂了，这个要问大鲸鱼啊，在哪听？在车里听啊，朋友。
1: 不是啊，人家现在在睡觉，然后起床去坐车里听是吗
2: ？OK， ladies and gentlemen， 再给大家汇报一下啊，除了在车里听我的节目的话，云听 APP、喜马拉雅 APP、蜻蜓 FM APP 都是可以听我们的节目的啊，兄弟们。汇报完毕 ，over。
0: 看来小董是在车里边听，他说这个有点烫嘴，不光烫嘴还有点拗口。
2: 直播间不能拍照，手机没收。
0: 那是针对于你们的不公平条约。
2: 啊，说下一个环节人家想听冷笑话，下一个环节要不然我们先回家吃饭吧，留到明天。
0: 对呀、啊，
1: 期待一下了。
0: 十二点了，就是太敬业了，有点儿。
2: 真的是，像我们这种牛马是没有人给我们加班费的，
0: 不然的话中午再团聚一下。不行，我们最近都在这个刚健身房那个啥之后，是不是不能随意放肆。
2: 没关系，明天我们可以说健身减肥的问题，好不好？
0: 不要。我直接回绝你，
1: 不要。你知道他为什么不要吗？人家说健身的人为啥不发朋友圈不发抖音，因为他健身没有成效啊。
0: 对啊，
2: 没关系，明天不撑的。啊，还是建议大家尽量的去下载云听，云听应该会更方便一点啊，毕竟是广播电视总台的 APP。
0: 我们的技术顾问又上线，说到时候把连接提取出来，我就说咱的粉丝真的太牛了，真的。
1: 小董，我记住你了，你太棒了。
0: 啥时候，我们粉丝见面会？其实我们已经很熟悉，但是苗苗对大家来说是一个新的声音，一个新的面孔啊。这些以后我们有这个粉丝见面会的时候，大家可以来看看我们这位，怎么非常 beautiful 的美女。
2: 有 beautiful girl。
1: 重要的话说三遍，
0: 对
1: 吗？
0: 对。A beautiful 啊，不，那怎么唱来着？那个？
2: 我瞎编的。
0: 北京时间上午的11:5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走在大路上》，我是依依，
1: 我是苗苗，
2: 我是大鲸鱼，
0: 很开心。我们从11点在不怎么专，就是不怎么熟练，然后又，就是比较磕巴的情况下直播了这么一段时间啊，就先给我们一个适应的时间。我们正式节目开始要到下周了。
1: 期待一下，
0: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就结束吧，主任可以吗？我们到这就结束吧，可以吗？
2: 赶紧吃饭吧，我太饿了。当然还是给大家去汇报一下我们的这个抖音号啊，随后。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神后镇杨岭社区精心打造乡村暖心大食堂，用热腾腾的烟火气托起老年人的幸福晚年；瓜农20多亩优质西瓜遭遇滞销难题，宇宙市融媒体中心呼吁社会各界助农献爱心。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年来，随着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独居高龄老人数量逐年增多，不少老人独自居家，饮食质量难以保障，

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宇宙。

0: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1: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0: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2: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3: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2: 我想当宇航员，
3: 我想去环游世界，
4: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5: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6: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7: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境外卫星定是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2: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3: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2: 哦，说来听听。
3: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4: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5: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4: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5: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4: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5: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1: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0: 谢谢。
1: 1978年，我八岁，和山村里的小朋友一起做着游戏。1988年，我上高中，从收音机里知道了奥运会。1998年，我参加工作了，通过电视通宵达旦观看法国世界杯。2008年，我带着儿子在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经历了北京奥运会的开幕。
2: 我和你心连心。
3: 30年，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角色，也改变了世界的焦点。

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雄关漫道真如浅，而今迈步从头越。
1: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2: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3: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1: 现在黄国昌人又来接又来接，我好想问一问。
2: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3: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2: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4: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
5: 对对对，乱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6: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0: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7: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2: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0: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2: 相互关爱，共建

0: 小时候，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1: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2: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3: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4: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温馨提示您，下雨天行车要注意控制车速，尽量与前车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跟车跟得太近，更不要频繁超车。一般来说，雨水行车车距是晴天行车车距的一倍。另外，在下雨过程当中要及时打开雨刷器，天气昏暗的时候还应该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如果需要停车，最好提前100米左右就开始减速，轻点刹车，给后面的车辆留出足够的应对时间。当雨水过大或者打雷闪电无法继续行车时，要将车辆停在地势较高的位置，以防车辆被浸，并开启双闪灯提示后方车辆注意行车安全。

张作霖心说，武大少的人最不讲信义啊，前者把贡品在哈尔套给我劫了，害得我在大山沟里被鱼浇了7天，200来人好像没把命断送了，就这样还有12个弟兄得痢疾死的，这气儿到现在我没出来。另外汤二虎被他们揍得死去活来，差一差把命扔到袍子沟，这2笔账我都没算呢。不行，我实在不能等了，马上召开紧急会议，要对付九只手于毅。

那个孙健现在是保险队第一队的小队长，小伙子挺能干，笑笑呵呵站起来，大队长，前者您不是问过我们一回吗？问您如果要出这口气行不行？我曾经说过，敌众我寡，恐怕力不从心。您还记得这茬吗？当然记得。你还有什么补充吗，队长？自那之后呢，我就动开脑筋了。现在我有一个新的想法，恐怕您出气能达到目的。哦，贤弟，快说，有什么好主意？这也不算什么好主意。要没有锦州的事情启发，我也想不到这儿。我们要想直接对付九只手于毅，对付武大少，恐怕还是不行。但是，您别忘了，于毅他的老丈人叫金大来，这金大来也非等闲人物啊，家资巨富，光我知道的手头的东西就能价值50万斤。如果把他老岳父给撬了，把于毅的财源给他断了，是不你也就能出来这口气了，把损失也能大部分都捞回来。不知道我的主意您看着合适不合适？哦，你说于毅的老丈人金大来住在什么地方？住在金家寨，离着张武不远，有个地方叫水泉镇，水泉镇下属的金家寨，离着于毅的袍子沟42里地。那么据你所知，好下手吗？当然也不太容易。他是这么回事，我也不是倒了于毅不是东西，但是他的确不仗义。他老丈人金大来原来的时候跟他是朋友，论哥们儿，当然了岁数比他大点。有一回金大来上黑龙江扫盘子去，没在家。金大来有俩女儿，大美二美，大美17，二美才15，长得是不错。于毅这个小子仗势欺人，把这俩女儿全给奸污了，而且霸为己有。金大来从黑龙江回来之后得知这件事情，就要跟他拼命。可于毅呢觉着也有点见不得人，多少有点内疚，请出人来给调解。调解的结果是大美二美许配给于毅，明媒正娶，姐儿俩嫁一个人。另外呢包赔金大来纹银3万两，在金大来的家乡金家寨给修一所好房子，生养死葬，这一切一切于毅全都包下来，就这样这个事情啊才算完。可金大来呢回到金家寨之后，利用这3万两银子开始做买卖。一开始呢倒腾银元，那英国的战人的银元，哎呀特别值钱，什么老鹰的银元也值钱，也不知道他通过什么办法乘火轮的买进，然后一转手再卖出去，从中谋取暴利，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越滚越大。他还不满足，最后也不通过谁，跟印度的东印度公司的人还联系上了，开始倒卖鸦片，这下发了横财了。英国人呢，用小火轮从广州那边直接把这鸦片

只手于一帮着他老丈人用车再运到张武一带开始推销，这一转手就挣多少万银子。所以不到几年的时间，现在金大来百万富翁，成了九只手于毅一个大银行了。于毅之所以养活上千的人，开支那么大，从哪来？就靠着他老丈人。另外他这个老丈人现在也不是东西，横行乡里人人切齿啊，他也是富而不仁的货呀，要把他敲了，你说这不是件美事吗？既断了于毅的财源，也给本地出了害。别看您贡品没结着，用这笔钱也能弥补上。是吗？好兄弟，好主意，我得好好感谢你。事不宜迟，马上就下家伙。孙烈臣说，队长，我只有一点建议，咱别摇旗呐喊的，咱们掏着来，咬人的狗不露齿，就即使端了金家寨，也让于毅摸不清是谁干的，那才行。对，这个办法高。孙健呢，你算想到，明天咱们开始带人赶奔金家寨扫扫盘子。张作霖拍板定案的事儿万无更改啊，他们偷偷的到了水泉镇金家寨，一看无名的金大来他们家，外边这个围墙也能有两丈二尺高，全从日本运进来的洋灰，洋灰就是现在的水泥，都能有800号。钢筋水泥的建筑连炮都轰不动，何况是枪啊。南北两个门，四角有大炮楼，那大铁门真要关上没个劲。仔细一打听，九只手于毅派了40个弟兄日夜巡逻，保护他老丈人，保护这份财产。人家能掉以轻心吗？张作霖领着人光在外的侦查耗费了2天多的时间，等回来跟孙烈臣他们一商议，怎么办？下不了手啊，人家一人把关，万人难入啊，凭借着高墙，那咱们瞪眼没辙呀。张作相眨巴眨巴眼睛，兄弟，这个你甭发愁，这事交给哥哥我了。哦，你有办法？我那个包工队里的什么人才都有，木匠、瓦匠、石匠都有。我有几个朋友专会打眼放炮，怕什么呢？有炸药没？有炸药就能给他端了锅。打眼的事你放心，盗洞的事你甭管，把炸药飞在底下，的多坚固的大墙还不得碎了？是吗？那太好，我们画张草图，您马上就着手办这件事。书说简短，人上100，形形色色，干什么的都有啊，能行风的行风，能行雨的行雨啊。张作相这帮人还真就有用了，按照草图开始动工，购置炸药，购置土炸弹，这赵家庙就成了作坊了。经过1个多月的准备，一切就绪。在这一天，张作霖带着唐二虎、张志飞、孙烈臣、张作相、南朝、北国等等各位，拉去150多名弟兄，另外还带着50挂大车，偷偷运到金家。

0: 想想。张作霖看着这个围墙，瞅着四角的炮楼，仔细数了数上面的枪眼，然后选出40个神枪手，让他们埋伏在东西南北，封锁4个炮楼，把枪眼给我锁住，打得他们不敢往外放枪，然后开始点火药。我们采取日本人的战略战术，是拂晓进攻，要求大家干的一定要干净利索，千万别留痕迹。另外一点，把金家寨拿下之后是一个不上，以免走漏消息。
1: 队长你放心，就这么干。
0: 在这一天的早晨，4辆4不辆，很多人都在熟睡的时候，冷不丁就听见天崩地裂一声，5里地以外的人都感到这个地颤了三颤，摇了三摇啊，心思闹地震了。金家寨北门就上了天了，借着浓烟掩护，张作霖指挥保险队发起猛攻，呐喊一声攻进金家寨。这按他所说一个不剩，那位金大来正睡着觉呢，咣这一声从炕上颠起，有3尺多高的，他左手拎裤子，右手提着枪，到外头想看个究竟。等他刚到了院里，张作霖领着保险队就到了，被张作霖手起一枪来了个大接盖，就死在院里了。50辆大车是装的满满，成箱子的银元、珠宝、皮棉纱应用之物，以及一部分贡品、人参、貂皮等，是满载而归。张作霖想，这么多东西不能拉到赵家庙，全把他们藏到红罗涧，交给海宽。海宽这地方成了个大仓库了，枪支弹药得的东西全在这儿搁着，海宽就成了个大保管员了。张作霖告诉他，这些东西不到急需的时候不能动用。
1: 我明白，队长你放心吧。
0: 张作霖拉着队伍回去休息，心里盘算着，于毅也不傻，你别看他现在摸不清，等过后肯定能摸清啊，非得报复不可，我要做好相应的准备。他暗自通知八道豪的红罗剑。

0: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3: 喂，喂。你大点声！
0: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3: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0: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3: 时。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 嘘，叔叔，小点声。
4: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昨日饮酒过度，
2: 对我没醉，
1: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3: 注射器，
1: 抢救，抢救，
3: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1: 亲人，
2: 老公，
1: 眼泪无数，
4: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5: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0: 变幻莫测，
1: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0: 跳跳糖、
1: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2: 神仙水、
0: 开心水。
3: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 心血管功能
3: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们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巨磁山脉如同一道天然屏障，横亘在宇宙的西北部。这里奇峰竞秀，云蒸霞蔚。远古时期，这里是人文始祖轩辕黄帝部落活动的中心区域。黄帝重用丰厚、立木、大红等，征服并联合炎帝打。

拜了蚩尤，后在此修道化民得道，留下了许多美丽的传说故事。这些故事一如并连同绵延不断的山脉和清澈蜿蜒的引河之水，静静流淌，世代传颂。禹州已然成为炎黄子孙华夏文明的摇篮，古老而神秘。一，皇帝偶遇牧马少年。相传皇帝到巨慈山拜见大伟神人，被一条沟阻断了去路，巧遇一位牧马少年，便问少年是否知道巨慈山和大伟居住的地方，少年一一作答。皇帝顿觉少年气宇不凡，于是问其如何治理天下。少年说，治理天下的方法跟牧马有什么不同呢？也就是去除其中危害马群的劣马罢了。皇帝听了，知道遇上了高人，随即叩头致地，行了大礼，口称天师而退去。这则故事被记录在《庄子·徐无轨》中，这条沟被后人叫做牧马沟，也就是今天禹州市前井镇马沟村。而巨慈山也因为皇帝在此拜访过大伟，被称为大伟山。禹州西北这一带的群山层峦叠翠，风景如画，后人称之为大伟层峦，是禹州古代的八大胜景之一。近年出土的唐宋石刻也证实，今吴梁一带在唐宋时期仍叫大伟乡，直到明朝马文生为了给老百姓减轻赋税，建起了一座没有横梁的庙宇，才改称为吴梁。二，拜相认将战蚩尤。相传为战胜兄弟众多危害百姓的蚩尤部落，皇帝广揽天下人才，其中大红是训练士兵的骑士，风后能在迷雾中明辨方向，力木力大无穷，勇猛向善。于是皇帝就拜大红为相，任命风后力木为将，征服炎帝后联合炎帝在涿鹿大败蚩尤。据清乾隆禹州志记载，大红寨山是巨慈山的别峰，皇帝大臣大红经常在这里训练皇帝的军队，后人就把他练兵的山峰称为大红山，屯兵的地方叫大红寨，就是今天禹州市前井镇的大红寨村和大红寨山。大红寨山顶有一开阔地，被称为封后顶。封后是皇帝的一位能征善战的大臣，相传在皇帝与蚩尤大决战时，因大雾弥漫，皇帝的部众全都迷失了方向。当时封后帮助皇帝制造了一台指南车，车上站立了一个小铁人，手臂始终指向南方，从而使皇帝部众明辨了方向，冲出了迷雾，打败了蚩尤。封后顶南麓原有一座封王庙，后来庙废建寨，叫封王寨，那里就是当年封后部落的聚居处。禹州城区过去有一座迎风阁，便是为纪念封后辅佐皇帝的功劳而建。在封王寨东边有一个大牧场，是上古时期立牧养马放牧的地方。相传一天皇帝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个非常强悍的人拿着一只千军强弩，轻松地放牧着万头牛羊。梦醒后他觉得很奇怪，想了很久才恍然大悟，千军之弩

是象征有力者，驱赶牛羊千万头是说明他能够牧民行善，就是说有一个人信力明目，可以辅佐他治理天下。于是皇帝下令四处寻访，终于在一个大泽边找到了立木，遂拜立木为将军。立木果然不负所望，在涿鹿之战中为皇帝战胜蚩尤立了大功。三，问道广成子。据传广成子是上古时期非常有智慧的哲人，居住在今天禹州城西北20公里巨慈山南麓的崆峒山上。据《庄子·有右篇》记载，皇帝19年，闻广成子于崆峒之上，故往见之，求问修德习武、驾驭诸部落的至道。然而皇帝拜访广成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第一次去时，皇帝端坐大象背上，元妃雷祖及文武大臣随行其后，威仪排场，广成子却没有现身。皇帝意识到庞大的仪仗定是扰了广成子的清静，为了表示诚意和敬慕，皇帝和雷祖娘娘在距离崆峒山很远的地方便下了马车，辞别群臣，沐浴更衣，步行问路前往崆峒山。皇帝问道的决心和诚意终于感动了广成子。一日广成子现身云端，皇帝欣喜万分，立即跪地叩拜，求教至道是什么。广成子语意深长地说，治理天下者，没有见积云就想下雨，没有到秋天就想草木黄落，哪里能谈治道呢？说毕隐没云中，皇帝怅然若失，思考参悟着广成子的教诲，决定潜心治理国家，教化百姓。至今前景镇留下许多与皇帝有关的地名传说，皇帝辞别群臣的地方叫散架村，见到广成子的地方叫广成城，求广成子讲道的地方叫问道处，皇帝修道成仙的地方叫得道庵，皇帝跟广成子修道的地方叫大仙观，广成子死后就埋在崆峒山上，叫广成子墓，纪念广成子的大殿叫广成子庙。这些削壁挂弓的建筑如今成为了有名的旅游景点，逍遥观景区。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为大家继续讲述皇帝修道治国5故事，以及皇帝逍遥观得道。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大家好，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许由饮水洗耳。尧帝想把天下让给有贤德的人，人们都说许由是一位高士贤人，隐居在颍河之滨，尧便找到了许由。尧帝见到许由后说：“先生啊，如果日月高挂在天空，那么火把就是多余的了。如果天上下起大雨，那么还用得着人工浇灌吗？现在有您这样的高士，我还站着这个位置做什么呢？请您出来治理天下吧。”许由说：“你治理天下已经很好了，我再来治理，难道是为了博得名声吗？这对我来说实在用不着。”尧反反复复来了许多次，许由于是举家沿颍河顺水而下。当他走到颍水之阳，也就是今天的禹州市，看到这里风景秀美，河水清澈，于是就在这里暂时住了下来，以耕田钓鱼为生。尧得知许由的去处之后，又派人去请他做九州长。来人苦口婆心，劝他立即上任。许由认为自己可为良民而不可任高官，决定不去就任，并认为来人的话玷污了自己的耳朵，便到颍河边洗耳朵。隐居在巨慈山间的高士朝父牵着牛从河边经过，看见许由在洗耳朵，就问是怎么回事。许由把尧禅让天下的事情告诉了朝父。朝父听了撇着嘴说：“你如果是真的隐士，自己悄悄地待在山里，谁又会知道你呢？而现在天下都知道你的名声，你还好意思说自己是隐士吗？”朝父一边说着，一边牵着自己的牛犊往河上游走去，说道：“我的牛要到上游去喝水，别让你洗耳朵的水脏了我的牛嘴。”朝父调侃之后，许由继续隐居。许由的后人被封于如今的许昌市区鄢陵一带，并繁衍发展，才有了许地，也就是今天的许昌。许由在禹州饮水洗耳的故事因此流传了下来。旧时在禹州城北颍河南岸青颍桥西侧，建有纪念许由淡泊名利谦让隐退的亭台。

为洗耳台。这座亭台长宽三米，上面石匾上刻有洗耳台三个大字。洗耳台于上世纪50年代被拆，如今禹州以拥和发展的理念腾退公共空间于民，打造了近20公里的引河临水一体化生态长廊，在原址上重建洗耳台，以纪念禹州曾是中国隐士文化发源地。巢父后来放牛饮水的地方是引河上游的一个支流，历史上一直称这条河为毒水河，连旁边的村庄也叫毒水沟村。村中曾有巢父居住的巢父洞，位于今天禹州市诸葛镇。巢父洞右侧原有瓦舍数间，名为毒水园。清康熙年间，当地文人周德滋将巢父洞深凿拓广，并立了一通石碑，上刻“陶塘巢父”四字。这就是许由洗耳巢父一牛的故事。故事的发生地，中华文明的源头之水引水，是何等明澈清净。正是这清净的文明之波，润泽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森林。许由以自己淡泊名利的崇高节操赢得了后世的尊敬，被奉为隐士鼻祖。战国时代的思想家荀子就曾称赞说，许由善卷，重义轻利，行显明。从轩辕皇帝寻求的至道，及至许由崇尚的不营势力，讲道义，守规矩，邪善不识，学习不做的精神，到陆毅老子的道德经，鲁山墨子的墨家学说，其精要是一脉相承的，显示了引河两岸文化的悠久和灿烂，奠定了中原文化在整个中华文明体系中的发端和母体地位。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的系列故事，欢迎继续关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出生》。在禹州城西25公里处的方山鸠山镇境内，有一座山，名叫玲珑山。玲珑山坐卧在玲珑湖，也就是纸坊水库的西岸。玲珑山下有一个村子，名叫石鸟。据传，玲珑山有36洞，洞洞相连，大小不一，形态各异。后因近半数洞穴曾被湖水淹没，部分被毁坏，现在的洞穴早已不复传说中的模样，但岁月的变迁似乎更增添了它的神秘，常常引得游人至此。其中最大的一条洞被当地人叫做禹母洞，洞深30多米，分前后两洞，前洞洞壁上刻有君天二字，据传说为大禹所刻。后洞地平如镜，靠左侧有一巨石，10米见方，相传是大禹母亲休息的地方。禹又称大禹、夏禹、帝禹、禹王，姓祀，名文命，字高命。史记记载，皇帝生昌邑，昌邑生颛顼，颛顼生鲧，鲧生禹，禹者皇帝之玄孙也。大禹的父亲叫鲧，被帝尧封于崇，称崇伯。崇地位于嵩山之阳，就是今天禹州西部方山附近。禹的母亲是有身氏的女儿，叫修吉，又叫女雉。相传禹母修吉年龄已过30，还没有生育。一日，修吉到玲珑山下汲水，看到水边有一颗红果，随手拾起。此时忽觉眼前一亮，一颗流星迎面而来。修吉慌乱中把那颗红果吞入口中，回家后没过多久竟然怀孕了。怀胎13个月后，禹仍未出生，鲧就为修吉做了剖宫产而生下禹。史曰：修吉背彻而生禹。禹生下来，胸口上就有状如北斗之形的黑痣，两个足心也有像己字的纹路。于是鲧就为禹起名文命。关于大禹的出生地，史籍上有多种记载，史学家也颇有争论。

观史籍和考古发掘，一般倾向于颍河上游、禹州西北部山区。著名古史学家徐旭升教授多次来禹考察，他在1959年发表了《玉溪调查下墟》的初步报告，证明禹州市有下之居。史学家张明奇在《炎黄子孙祖根在中原》一书中说得十分确凿和具体。他说，帝尧戊戌28载6月6日，修己被撤而生禹于石扭乡，即今河南禹县石扭村禹学士也。并且进一步说，禹州城西玲珑山脚下金盆石家峪村一带地方，古涌泉河西来绕山汇成深潭而后东流，地称石扭。史籍记载，黄帝是有熊部落的首领。谭其湘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图集》中指出，有熊氏之地，南有颍水，北有大尾。地理学宗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确切指出，大尾山即巨慈山也。禹州市志及历代考古也证明，巨慈山就在禹州城西北。另有史籍明确记载，禹的父亲鲧本是夏部落首领，禹也是夏人首领，而被封于夏地，今禹州市，称为夏禹国。《汉书·地理志》记载，阳翟夏禹国。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也明确指出，禹是夏族的祖先，而禹州古称夏地、夏邑、夏禹国，是夏部族栖息与繁衍的根据地。近几年，考古界经过不断的发掘和调查，发现位于禹州颍河两岸的岩寨、夏坞、古水河、瓦店、吴湾遗址，为4000多年前华夏文明的起源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这也充分证明了禹州是有夏之居。尤其是位于禹州市火龙镇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瓦店遗址的发掘，证明瓦店遗址是夏代早期的都城级遗址。禹的远祖、禹的父亲及大禹本人与禹州有着密不可分的地缘和空间关系，这与史籍与考古都有据可查。禹州也因禹生于这里、丰于这里、建都于这里、兴盛于这里，而成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史的。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三过家门，敬请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三过家门。大禹时期，人类正经历一场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大洪水。中原大地洪水泛滥，人民流离失所，水患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帝尧曾先后征用共工氏和崇伯衮奋力治水，结果都因无功被免。后来舜开始操持朝政，他看到崇伯衮由于治水方法不当，导致水淹帝都，便把衮以治水无状而处死于禹山。为了治理洪水，舜召集群臣，征求大臣们的意见，看谁还有治水的才能。大臣们一致推荐禹。舜并不因禹是衮的儿子而轻视他，很快就把治水的大任交给了他。大禹心怀苍生，未生怨恨，而是临危受命，继承父志，全力治水。在《史记》中写道，禹伤痛父亲衮治水无功被杀，因此劳身苦思，在外13年，经过自己家门也没有进，终于治水成功。那么大禹是怎样治水的？大禹在禹州这片土地上都做出过什么功绩，而让这里的子民世世代代尊他、敬他、爱他、祭他，从没有忘记过他们。大禹为完成治水大业，他吸取了父亲采用堵截方法治水的教训，发明了一种疏导治水的新方法——

疏通河道，修筑堤坝，使大水能够顺利地东流入海。大禹治水路过涂山时，涂山侯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女娇女幽许配于他，并在涂山立誓成亲。婚后不久，大禹辞别娇幽二妻，前去治理颍河和淮河。一天，当大禹循淮水而上，查看疏导和开凿工程时，离自己的家已经不远。此时，大禹已别离新婚妻子七个多月，但是，大禹巡视工地后，却继续向淮水上游而去，并未回家看望妻子。手下不解地问道：您新婚不久就离家治水，如今路过家门口，为什么不回去看看夫人，稍住几日呢？大禹说：我岂能不想，但是现在水患未平，治水大军大都是别妻抛子在这里吃苦，我一个人敢安逸偷欢吗？大禹继续西行，在巨慈山附近呼吁大司农从远处而来。大禹大喜，迎上前去询问因何而来。大司农说：舜帝知你治水成效显著，特命我来加封于你，在何处遇见就将何处的土地加封给你，刚好此处是皇帝故居，与崇伯封地紧密相连，也是天缘巧合，就以此处方圆百里之地加封给你吧。所封之地被称为夏邑，也就是今天的禹州市。大禹受封之后，身在涂山的两位夫人眼看大禹路过家门却没有来及回家，知道大禹治水心切，于是一路追随来到夏邑。听说大禹在离此不远的轩辕山开凿工事，就前去照顾大禹的饮食起居。大禹与夫人约定，听见鼓声就前来送饭，鼓声不响勿来。可是有一天，一块山石落下，偏巧落在鼓上。女娇听到鼓声，一看送饭时辰未到，心想大禹定是工事紧张饿坏了，连忙跨上篮子前去送饭，不料却看见自己的丈夫化作一头巨大的黑熊，一爪操铅，一爪持斧地开凿轩辕山。女娇被吓得昏倒在地。此时大禹已把最后一块巨石撬开，巨石直冲而下，竟把有孕在身的女娇压于石下。大禹大惊，急奔追来，大喝一声：还我儿子！随着大禹的叫喊，巨石自然开启，露出了女娇母子。女娇已断气，儿子却活着，哇哇啼哭。大禹不禁热泪纵横，失声痛哭，心想也许是天意如此，便给儿子取名为启。从此女幽带着启留在了禹的封地夏邑，并担负起了抚养照顾启的任务。一年过后，大禹治水走到离家二三十里时，禹想：我成家之后仅在家中居住了四天，现在只有女幽一个人带儿子，挺辛苦的，这次我不妨回家看看，虽不能住宿一晚，能共进一餐也是好的。大
雨带着手下往家的方向走去，忽然听手下人来报，北方大水中飘来许多被淹的老百姓。大禹叹息道：“我受命治水多年，到今天还不能使人民免于灾害，这无疑是我的失职。”于是大禹把刚才急于见妻儿的心思给打消了，只让手下带他前去给夫人报了平安，便立即转身前去治水。第三次经过家门时，启已经长到十多岁了，跑过来使劲把他往家里拉。大禹深情地抚摸着儿子的头，告诉他：“水患未平，不能回家。”便带着治水大军匆忙离去。女佣日日立在石上，抱子望夫，惆怅之至。如今在禹州城南4公里的白塔山上，建有禹妃庙，也称二姨庙，是后人感念禹妃之贤德而敬祀。二姨庙右侧有一眼老井，深数10米，从未干枯。有人说此井下通海眼，不会急干，也有人说此井下通引河。有人将2只水鸭放入井内，数天后水鸭却从引河游出。大禹治水一共用了13年的时间，正是在他的手下，咆哮的河水失去了往日的凶恶，平缓地向东流去。昔日被水淹没的山林露出了峥嵘，农田变成了粮仓，人民又能筑室而居，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至今仍为人们所传颂。这些传说和故事颂扬了大禹胸怀天下、舍己为民的崇高品质，也正是这种品质世代影响和激励着禹州人民崇德尚善、实干创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疏导吕梁江，造福梁河洪。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2: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谈判前熬了好几个通宵，来的路上胃疼得厉害，多亏了空中小姐无微不至的照顾，一直忘不了她的微笑。
2: 我们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就像今天早晨闹钟坏了，差点误了飞机，要不是遇上那个快乐的司机师傅，
3: 师傅
2: 还真笑不出来了呢。
3: 机场，
4: 姑娘，你可别着急，我给你抄条小道，保证把你安全准时的送到。谁家里没点烦心的事儿啊？这不，孩子生病住院。

0: 好几天了，
1: 我急呀！多亏人家医院的护士长，那平易近人的微笑，真不愧是白衣天使啊！
2: 我们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有时候，一个普通的微笑就能给患者带来不同寻常的效果。上一天班很累，可回到家看见女儿天真无邪的笑脸，就放松了。
3: 复制微笑，传递快乐。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别提多漂亮了，你一定喜欢。
2: 哎呀，老公，我恨不得马上飞过去。
1: 好嘞，我们这就飞过去。
2: 老公，小心啊。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假期。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需停车时，应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在后方15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并将车上人员疏散到高速公路多行防撞护栏外。大家帮助大家。

0: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1: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0: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0: 向最可爱的人致敬，欢迎收听八一建军节特别节目军号嘹亮。
1: 接下来请听尖刀班长林思琪的故事。
2: 2015年，林思琪当兵第三年，被选拔为中国第二批赴南苏丹维和步兵营战士。
3: 我第一次出去巡逻，远方的人他们身上都背着枪，你稍微不注意，他可能就拿枪在你背后开枪打你，这种是危机四伏的，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的。
2: 北京时间2016年7月10日23时39分，我维和战士正在南苏丹执行难民营封控任务，一枚炮弹突然击中了105号步战车，并在车内爆炸起火。
4: 不要害怕，兄弟，不要怕。
5: 老姚，别怕。
6: 别怕，老姚。别怕，老姚。别怕，老姚。

0: 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我大家都非常的就是心中一团怒火，然后其他的国家都已经撤退了，只有中国军人从始至终一直在坚守着一线，在保护着联合国难民的安全。连长昨天挑了8人敢死队，我就其中一位，每个人是150发子弹，但是我自己主动多申请了100发，当时想的就是能够多坚持一会儿。
1: 目睹战友牺牲后，林思齐没有后怕，更没有后退。他和战友组成8人敢死队，在联合国营区的大门口与武装分子整整对峙了13个小时。
0: 大家都会很自发的，这个写上对家里学员说的话。然后我最后写了一句话，我说：“这个祖国不会忘记忠诚于祖国的人。”
2: 当时部队领导下令了的，独生子女不能去搞敢死队，但是我儿子义无反顾的要去。
3: 我的儿子特别优秀，我很自豪。
1: 当年那个让父母头痛的混小子，在部队血与火的洗礼中，成长为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
0: 我觉得我并已经挺成功的，因为我觉得是部队培育了我，部队把我放在了班长这个岗位上，让我在这个班长岗位上又培育了许许多多一些好的榜样，好的个人。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5: 闲言碎语造字随意，弄手烂歌无关自己。
6: 刮头小子。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以什么取曲直？以天平称克毫，以尺度定分离，以火候长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

每一个运动员都面对过无数的选手，每一分都至关重要，只有正确判断，坚守底线，才能守住胜利。在人生的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球出界了，丢掉的一分还可以拼回来。做人做事，越过了底线，失去的也许永远无法挽回。人生不能越界，底线必须坚守。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0: 向最可爱的人致敬，欢迎收听八一建军节特别节目《军号嘹亮》。
1: 接下来，请听《沙场之花》九五后女炮兵远远的故事。
2: 2017年3月3号，这是远远最近一次回家探亲离开的日子，挂历也停留在了这一天。王家与夫妻只有远远一个女儿，女儿不在，他们便不会回这座房子，只在自家门面的阁楼上凑合一夜。
3: 说到空乘，专业，他算是挺优秀的。他不是也崇拜那些穿军装吗？这就放弃了自己爱好的
4: 这个。
2: 入伍前，远远是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空乘专业的学生，可入学不到一个月，他却放弃了成为一名空姐的梦想，选择去高原当一名女炮兵。
3: 这个头发都是从肩这里剪掉的，人家都问他你舍得吗？舍得，怎么舍不得？我去当兵呢。他就这样搭话了。
2: 2018年3月5日，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女兵远远光荣参会。1996年出生的她，是所有代表里年龄最小的一位。
5: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一个共同信念，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每一寸领土都绝对不能，也绝对不可能从中国分割出去。
6: 然后特别是针对主席讲的那些就是坚韧不拔，还有我国领土不可侵犯这样的话，更是让我坚定了我要留在炮班，然后更好的去为炮班做贡献，并且更好的坚定在祖国的边防为祖国做贡献。
2: 国旗升起，我们与祖国同在，小兵岗位，大小

0: 解人生，我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需要有人捍卫，我们身后的每一张笑脸都需要有人守护。我青春，我奋斗，沙场之花铿锵绽放，这是青春燃烧的日子，这是最美的芳华。
1: 我们正青春，耶！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件和黄金有价均无价的来历是什么吗？让我们先说一个流传很久的故事。相传宋徽宗时期，当地官员将神后工匠们精心制作的尊、玺、壶、花盆等钧瓷珍品进献朝廷，徽宗看了连声称赞，奇珍异宝，精妙绝品，遂命内侍陈设在福寿宫中，并召皇亲大臣前来观赏。徽宗对其中的八宝龙柄花椒壶尤为喜爱。一日，爱女茂德公主与驸马蔡修进宫朝觐，被此壶的精妙技艺和神奇窑变吸引，观赏多时，不愿离去，想要又不敢开口。徽宗看在眼里，从案上几次拿起又放下，最后忍痛割爱，赐予爱女和驸马。二人谢恩后，高兴地抱壶回府。自此，公主每天用花椒壶灌上清泉水浇花，爱如至宝。徽宗每日上朝回宫，总要赏玩钧瓷珍品，自从少了心爱的花椒壶，心中闷闷不乐。一日，令太监先导微服驾幸蔡京府邸，见爱女茂德公主双手执壶正在浇花，徽宗两眼凝视花椒壶呆立不语。待公主放下花椒壶叩头接驾时，徽宗才如梦初醒，令其免礼，但还是眼巴巴地望着花椒壶。茂德公主很聪明，见此情景早已会意，忙与驸马耳语，又回奏徽宗，父皇喜爱花石，此壶浇花甚妙，宫中仅此一件，儿臣拿来上读天言。况且儿臣观赏数日，以饱眼福，故奏请父皇送回此宝以尽孝意。父皇何不令杨迪、金宇周氏官员设窑造瓷，广为流传。徽宗顿时喜笑颜开，当即答道，尔等陈词甚合朕意，当善视之。次日，临朝即传旨让杨迪官员召集名将，在古钧台附近设官窑烧造供瓷。据史料记载，宋徽宗在古钧台设立官窑，专为宫廷烧制钧瓷贡品，并命每年只准生产尊、玺、盆、瓶、炉、碗、盘、壶、杯盏、枕等36件，其大小完全按照宫廷的设计式样进行生产。这些器物的特点是釉色光亮莹润，葱青肥厚，胎质坚固，端庄规整。宋钧官窑的烧造规模和产品质量不仅为当时禹州钧窑之冠，而且在整个钧窑系中也是首屈一指的。故元代马祖长留有贡匪银雕金作集，官窑瓷器誉为泥的诗句。这些极为珍贵的钧瓷被选人宫中供皇家使用，世代相传，故又称传世宋钧。以后当王公大臣立下显赫战功，用金

银珍宝，土地美女不能表示皇恩浩荡时，君王才赐予钧瓷做信物。故留下了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钧瓷一件的传说。黄金有价钧无价的说法，表明了钧瓷珍贵的程度和在人们心中的分量。首先，宋钧官窑生产的钧瓷，无论造型、质地和风格，都与民窑产品有很大区别，而且是非商品性的，每年仅36件精致作品选入宫中，其余残次品一律砸碎深埋，民间不得私藏。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品意识，使宋钧成为奇珍异宝、精妙绝品。其次，由于年代久远，加之生产较少，致使保存下来的宋钧为数不多，在钧台窑的发掘中也很难见到整器，因此官钧极为名贵，价值连城，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由此而来。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位是尧神孙伯龄，相传为战国时期军事家孙膑，因其随师鬼谷子学艺，曾烧过炭，既是烧炭的祖师，也是祠业的尧神。第二位是土山大王，即历史上的舜帝。据史载，舜曾逃河于边，被尧民们奉为司土之神。第三位是金火圣母，相传是一位越火祭君的民间女子。花戏楼是伯陵翁庙的主体两用建筑，即山门和戏楼合用，兼出入演戏为一体，设计精巧，雕工细致，古朴庄重，美观大方。整个戏楼采用木结构为主的歇山，斗拱飞檐，层层叠装，楼脊中心立意麒麟，被誉钧瓷宝瓶，栩栩如生，成为老街的标志性建筑。由于祠业兴旺，在古时候神后成立有祠业行帮会，帮会曾供养一个名叫一把泥的梆子戏，也就是现在与周氏豫剧团的前身，常年在花戏楼演出。南边与伯陵翁庙并排，也有一座同样的花戏楼，为东戏楼。伯陵翁庙东侧紧邻有一座关帝庙，敬奉有关公塑像。北面与尧神庙紧挨，是一座钟鼓楼和木牌楼，建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设计为单间二柱单楼式。这样的纯木结构建筑能完整保存数百年，对于研究古代木结构建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据说建造此伯陵翁庙时，鲁班曾显过圣。当时为建造此庙，召集来的都是方圆数百里的能工巧匠，其中有一个姓李的工匠手艺特别高。传说他要做一只凤凰放在树上，很快能招来一只真凤。他要做一只狗放在门前，就吓得豺狼不敢近前。因其技艺高超，众工匠便推他作为领班，都叫他李班头。这李班头也自以为手艺高强，少不了常常夸口道：哈，不是吹李，就是鲁班在世也得服咱。突然有一天，不知从何处来了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小老头，身挂墨斗，肩扛大奔，来找李班头讨活计。李班头抬眼一看，以为是来混饭吃的，就安排他去将一根没处用的木头解一下。说完，李班头抽身走了。到中午吃饭时，李班头左看右看，也不见那老头来吃饭。于是他便来后院一看，可还不见人影。他朝那根木头一看，啥也没做成，只是上面横七竖八地画满了墨道道。真以为这老头是来混饭吃的，一气之下朝那根木头狠狠地踢了一脚。奇怪，随着他的腿起脚落，只听滑的一声，那根木头顺着画的墨道道的印记一下散成了几百块木楔子。当时李班头都惊呆了，他很快意识到那小老头不是凡人，怕是鲁班也显圣了。他万分后悔自己平常不该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更不该出言不逊，放出大话贬低祖师，自己怎能和鲁班相提并论呢？更奇怪的是，那几百块木楔子不是废物，施工中架梁立柱，放领上船，哪里差个褐儿短个圈儿的，随手拿起一块用着正好合适。等庙盖好完工，木楔子正好用完，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如今的伯陵翁庙保存完整，九脊飞檐，盘龙翔凤，古朴端庄，精致文雅，极尽精工，在阳光下金光闪耀，一派祥瑞之气，成为游客来到老街必须打卡的网红之地。好了，本期的节目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留下了很多古古经。古古经又叫民间传说，指的是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描述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或习俗的传奇性散文体叙事，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生活气息浓厚，离奇动人。各地叫法不同，有的叫瞎话，有的叫古话，还有的叫古古经。宇宙流传的关于皇帝的古古经就很多。
1: 传说皇帝时候啊，生活特别艰苦，老百姓不懂得用药治病，所以得病死的人很多。皇帝很着急，每天呢愁的是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有一天，皇帝到山上打猎，射中了一只老虎，但是却被他逃走了。过了几天呢，有人发现这只老虎正在一片树林里寻找一种长叶草吃，一边吃还一边用舌头舔背上的箭伤，于是赶紧给皇帝汇报。皇帝一听大吃一惊，还有这事儿，马上命人前去查看。哎，结果发现受伤的老虎吃了这种长叶草后，伤口不流血了，慢慢长好了。这皇帝很受启发呀，原来自然界有很多东西可以治病啊。于是他就带着人开始观察山川草木、虫鸟鱼兽，看他们如何生存，然后再试验，确定什么东西能治什么病。后来呀，人们把皇帝整理出来的经验变成了一本书，这就是《黄帝内经》。
0: 如果说皇帝在宇宙开启了中华医学先河，另一位医学大家却在宇宙用人命至贵，重有千金，一方既知得于于此的崇高品质和高深医术，成为古今医者楷模，他就是孙思邈。
2: 公元577年，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36岁的孙思邈和妻子秦氏来到了阳翟，今天的禹州境内。孙思邈一边用力推着装满医书的独轮车，一边催促落在后面的妻子：“
3: 夫人，这雨越下越大，咱们得快点儿，天黑前赶到城里。”
2: 秦氏听到丈夫催促，不由抱怨说：“
4: 这路又湿又滑，我脚上的泥足有8斤重，实在走不动了。”
2: 8斤重？孙思邈猛然想起师父临别赠言：“
1: 等到你的脚8斤重时，就可以给人看病了。”
2: 当时自己还纳闷，人的脚怎么会8斤重呢？

0: 可现在夫人却说脚有八斤重。哦，原来这是老师教导我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啊。正在这时，对面过来一群人，抬着一位因难产而死的孕妇准备埋葬。孙思邈发现孕妇是假死，一针扎下救活两条人命，从此名声大振，便在禹州定居行医。
1: 孙思邈在禹州行医几十年，救活了无数病人，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撰写的《大医精诚》被誉为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今为习医者必读。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些，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0: 孙思邈认为，凡是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治病，一定无欲无求，平等对待患者，全心全意救治，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百姓的好医生。孙思邈一生著书80多部，其中以《千金方》影响最大，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唐太宗李世民赞孙思邈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宋徽宗敕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后世尊称为药王。
1: 第二章，药具禹州一枝香。
0: 云外杨迪山，时雨松少街，山中采药人能自辨苗叶，冬谁论嗅香，春定饮蜂蝶，岂为食草木，树用五雷捏。
1: 禹州有得天独厚的药材生长环境，中药材资源丰富。宋代诗人梅尧臣这首《杨迪山种药》记录宋代药农生活。当时的禹州，许多药材已经由野生向家种家养转变，大面积药材种植伴生了大规模药品交易。
0: 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地药商在禹州集结，中国药业史上第一个全国性药材交易市场由此诞生。公元1762年，金陵帮、亳州帮、商城帮等多个药帮商行云集禹州，金陵帮、亳州帮、商城帮等多个药帮商行云集禹州，开张近有2000家药店，拥有药工5000余人。
1: 虽然药会市场众多，但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交易规则、祭祀礼仪。

0: 交易结束，有的市场还会举行戏曲演出、游艺活动，吸引民众参与。猜灯谜就是流传至今的民俗活动。
1: 谜语是民间口头文学，指的是用某一事物或某一诗句、成语或文字为谜底，用隐喻、形似、暗示或描写其特征的方法做谜面，供人猜测。宇宙药事灯谜很多以中药名字设谜，别具新材。这首流传于宇宙本地的大调曲子《小两口逛花灯》，就形象地展示了宇宙中药灯谜的

0: 次栉比的药店医馆，彰显了禹州药业兴旺，也为对联文化争奇斗艳提供了绝佳机会。对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始于五代，盛于明清，形式对仗工整，句式灵活，内容可以展示商铺功能，还可以表达个人情怀。禹州一位名医曾在医馆和卧室贴了两副对联，一副是但愿人皆见，何妨我独贫，另一副是何必我千秋不老，但求人百病莫生，医者人心，令人感动。
1: 禹州民间还流传着用对联招聘的故事。一家中药店老板想招聘助手，就用中药名写了个上联：白头翁，持大戟，跨海马，与木贼草寇战百合，悬赴回朝，不愧将军国老。这幅上联难住了很多人，直到过了半年，才有一位年轻女子前来应聘。她挥毫泼墨写出下联：红娘子，插金簪，戴银花，比牡丹芍药胜五倍，从容出阁，宛若云母天仙。店主一看，

0: 知道对方深通医道，于是两人协商改为合股经营，并将对联悬挂于药店门口，招来顾客盈门。第三章，药过禹州草怀乡。这是一个经历千年锤炼形成的中药炮制奇观。一只像杏那么大的槟榔，在禹州药工手中切了270片，片片薄如蝉翼，轻轻一吹就会随风飘散。禹州中草药加工炮制已有1300多年历史。从原始社会，禹州先民用处理食物的方法处理药物，到汉魏南北朝时期，药材切制成细片粉末入药，再到明清两代，药材加工技术盛行，出现丸、散、膏、丹等简单的中成药。药过禹州倍生香，美名享誉全国。禹州甚至还形成了一个独有的中药流派，丸散帮。
1: 丸药具有药物组成广泛，能较多的容纳粘性和液体药物，能掩盖某些药物不良臭气，用量准确，服用方便等特点。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用腥臊马尿为朱子国国王研制乌金丹，就是这个道理。
2: 悟空说：八戒，药物知识你不懂，这巴豆能泄沉寒把气和，老孙我用药有把握，保管拼妥无风波。沙老弟，还需一盅锅烟子，你到厨房去刮锅。猴哥呀，你用锅灰把药配，老猪我从来没有百草霜，能调百病用处多，叫你俩干啥就干啥，谁不听我叫百草霜，能调百病用处多，叫你俩干啥就干啥，谁不听我就给谁两家伙。哎，那可不行，忙坏了我俩，怎么到西天去拜佛呀？不多时，八斗锅灰都备好，孙悟空又将八戒来调拨。八戒，眼下还差一味药，你快去找点马尿把药喝。你这个猴头竟胡闹，怎能让国王把他马尿喝？如若国王生了气，准得把他们师徒四中的脑袋割。猴哥呀，你行点善吧，用马尿配药千万使不得。八戒，你莫要担心莫害怕，就算是天塌下来，由我老孙来顶着。我知道凡马之尿难入药，气味腥臊无法喝，我说的是咱的白龙马，他的尿能起死回生驱病魔，这种药材是无价宝，别人想喝的没处得。你快拿碗去接马尿，回来我好把药搓。八戒一听有道理，心中敬佩他的猴哥。猪八戒抄起了大碗出门去，他不一会儿取来了半碗马尿，手中泼。孙悟空见四味药材都齐备，他们哥仨两手不停。
1: 孙悟空使用马尿丸药的描写，看上去似乎是场恶作剧，实则不然。早在唐朝，名医孙思邈和孟申等就用白马尿治病救人，并将之写进了《千金药方》和《食疗本草》中。在一部小说中，选择何种表达方式，运用什么话语体系，既与作者的情怀兴趣分不开，又取决于作者的知识结构。《西游记》中作者吴承恩关于中医药的叙述，既有浓墨重彩之处，也有画龙点睛之笔，内容丰富多彩，论说完整系统，字里行间涉及医理、医德，辩证。

0: 湿制、药材、药性分析、炮制等等，彰显了作者深切的中医情怀和厚重的中医素养，也为这部文学巨著增添了奇光异彩。
1: 第四章，中华药都幻景天。
2: 小雅鹿鸣。

0: 《诗经·小雅鹿鸣》描绘了一群麋鹿在大自然中悠闲觅食的情景。美丽的诗句不仅滋养了自古至今无数中国人的文化心灵，还成就了一位中国科学家名扬世界。屠呦呦，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将青蒿素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送给人类的礼物，赢得了全世界尊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国最大的青蒿素生产线就在禹州，并成为支柱产业，推动着禹州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进入新时代，禹州市中医药产业迅猛发展，全市现有中医药高新技术企业8家，中医药高新技术后备企业1家，中国科学院联合试验室1个，河南省青蒿素提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河南省现代中药丸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中药材专业市场经营药材品种2000多种，年销售量8万吨，交易额近40亿元。
0: 中医药在禹州已经从治疗疾病、增进健康，逐渐转为防病、治胃病，惠泽了无数群众。抗疫关头，它像一剂强心针，遏制住新冠病毒的疫力之气。日常生活中，它像一首悠扬的长诗，健康国民心灵，演绎出一曲盛世和谐的清平乐。诗歌《药香清平》。
1: 一剂药方，清瘦易见，暗香难寻，被火星擦亮，火焰点燃，沉浮在砂锅的沸腾中，呼吸，吞吐，咆哮，每一瓣袖珍通透的浪花都不再矜持，深情摇曳一个个原生态的名字，金银花，野菊花，芦根，连翘，桔梗，白竹，这采撷自世间山野的植株，是大地山川的一部分，

内孕育春潮涌动和万物萌发。慢饮，热气腾腾或者余温尚存的液体，从草木体内一点点吸出的是雨露、霜雪、苦涩、甘甜。药到病除，不是一种虚幻的奢求，而是一种美好的隐喻和希冀。中药

0: 草本与药生香，唯有千年饮水东流，才能淘洗煎熬煮沸。大自然的草木葳蕤，在人间烟火里完成自我救赎，实现自我价值。一颗干瘪而饱满的种子，播撒种植心田，变成银色满月一轮，温暖生命，照亮人间。
1: 中医药学博大精深，文学的融入不仅让中医药变得亲民可爱，还为中华医药更加自信走向世界提供了文化助力。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1: 未来禹州市将依托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不断健全完善中医药管理体系，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为更好保障人民健康提供有力支撑。
0: 听众朋友，广播文学节目《妙趣横生的中医药文学》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2: 宝贝，睡吧。
1: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3: 我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
1: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4: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1: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4: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1: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不知道，但我深知总有一日定会扎得到最好。凭着爱，我信有出路。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抱抱。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成长，我们一起出发，一起经历。一起憧憬，当面对诱惑，我们有了不同的抉择。那一刻，我多么希望你能回头。一路走来，我们却已渐行渐远。欲望之手，把你一步步推向深渊。放任贪欲，失去的不仅仅是友情。朋友，请选择正确的人生。

0: 一盏灯，温暖一整座城市；一份爱，照亮乡村孩子的心灵。温暖延续，小桔灯呼唤真情，呼唤爱。
1: 大家好，我是陈坤，书籍是人们最好的朋友。
2: 我是周慧，来自边远的贫困山区孩子们同样渴望知识的力量。
3: 我是黄雅丽，捐出家里的图书，让乡村的孩子享受阅读的快乐。
4: 蔡琴宣导大家享受我歌声的同时，也要记得付出爱心，
5: 让更多的孩子有书读，我们的未来才会精彩。我是 JJ 林俊杰。
6: 我是韩庚，让我们张开爱的翅膀，守护山村的小朋友，用图书丰富他们的童年生活，
7: 让他们也能和城市的孩子一样享受知识的芬芳。我是辛晓琪。
8: 嗨，我是罗志祥，让我们把爱心汇聚起来，
9: 希望更多朋友来伸出爱的双手，帮助乡村的孩子读好书，因为他们是我们未来的希望。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10: 我是迪克牛仔，点亮小桔灯，重读一本书。
11: 我是范范范玮琪。
12: 我是温岚 Landy。
13: 我是郭靖 Claire。
14: 小桔灯是希望的象征。我是陈晓东。
15: 我是任贤齐。
16: 我是孙燕姿。
17: 我是胡夏。
18: 我是马天宇。点亮小桔灯，重读一本书。
9: 点亮小桔灯，重读一本书。

20多年前，我演过《焦裕禄》，20年后又演《杨善洲》。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感染了我，也感染了很多很多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心里始终装着百姓，为百姓真正干实事，百姓永远会铭记。这就是榜样的力量，这就是人民永远怀念的好干部。清廉，一生平安，实干造福百姓。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们身边有许多这样的朋友，他们看不见五彩斑斓的世界，他们没法用脚步去丈量世界，他们与健全人沟通存在障碍，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2: 你来闻闻，这是荷花，好闻吗？
3: 车辆起步，
1: 让我来帮你拿拐杖吧。
2: 没关系，你写下来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1: 关爱只是举手之劳，爱心却可以感动一颗心灵。

0: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1: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上车的往里走啊，走起来，走起来。
1: 叮咚，上车请买票，投币后请往里走，请给需要的乘客让个座。脚文明，树新风，是美德。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在公共场合，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提醒：
1: 乘客们，尊老爱幼是我们的传统美德，请给他们让个座，谢谢合作。
2: 那位先生，请不要在候车室吸烟。
3: 哎，马上就要开会了啊，请大家关闭手机，不要讲话，不要随意走动。
4: 少一声提醒，多一点文明。

0: 车要进站了，请您站在黄线后面注意安全。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2: 取款，请您站在一米黄线后面等一下。
3: 哦，好的。请下一位。
1: 请后面那位先生站在黄线后面等待安检。
4: 给自己和别人留出安全空间，让自己和别人都感觉舒服，让大家拥有更多的安全感和良好的秩序。

入局，两分去挨穷。你只今年圣诞冇大餐，就话空气当礼物冇问题。如果灯饰锁门又冇走，就买两粒烧麦当火鸡。

0: 爸说，他的愿望是生，植物生，股票生。妈妈说，他的愿望是减，房贷减，体重减。而我的愿望是早，我希望爸爸妈妈每天能早点回家陪我。
1: 孩子渴望父母的陪伴，多抽点时间吧，好好陪陪你的孩子。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2: 这么顺利能把我父亲名字刻上？
3: 爸爸呀，爸爸，你没见面的儿子看见了。
2: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我的心愿。
4: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5: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1: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7号0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闭管理。
1: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0: 居家路线、
1: 药店外，其他的。
2: 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3: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2: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4: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谁？
2: 孩子，到部队了，好好干。
1: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3: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4: 是。
1: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叫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1: 哟，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2: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3: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4: 是啊妈，当初琳琳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哦，
0: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2: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实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1: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0: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2: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0: 哎呀，琳琳真聪明，
1: 是个小能豆呢。
5: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宝宝，你的玩具汽车到快递站了，咱们一起去取快递吧。
3: 啊，太好了，去拿我的小汽车喽。
4: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签收。
2: 谢谢。哎，宝宝先别走，咱们在这儿拆开包装再走。
3: 妈妈，为什么呀？
4: 小朋友，看到门口放的快递箱回收袋了吗？你们拆开的快递包装可以放在这里，我们就可以二次利用这些回收的包装了。
3: 我明白了，这就是垃圾分类，变废为宝。
4: 快递包装循环用，垃圾分类我先行。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2: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期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全市平安建设重点工作专题培训班正式开班，市委书记宋占华出席开班式并讲话；今年我市有400余名返乡大学生奔赴各乡镇和市直有关单位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28号，全市平安建设重点工作专题培训班正式开班，市委书记宋占华出席开班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为宇宙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夯实坚固底盘。市委副书记、市委政法委书记周瑶主持开班式。宋占华指出，要胸怀大局，认清大势，切实增强抓好平安。

建设的责任感、使命感与紧迫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建设的重要论述，持续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下更大功夫，努力打造治理高效、和谐稳定的平安禹州，以禹州一隅之稳为全国、全省、全许昌大局之稳定尽责任、做贡献。宋占华强调，要锚定重点、精准发力，统筹推进各项工作落地落细，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度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个友善的眼神，
1: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句真诚的话语，
0: 关爱有时只需一份平和的心态。
1: 关爱别人其实很容易做到，
0: 点滴关爱照亮人生。

0: 给你拍张照。
1: 妈妈，这里有好多垃圾，真脏。
0: 宝贝儿，用咱们带的垃圾袋把它收拾干净怎么样？
1: 好的。
2: 文明只是举手之劳，留住青山绿水，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与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当前正处于七下八上的关键时期，要统筹防汛救灾与汛期安全生产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考核巡查组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统治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0: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刘宁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到河南开展明察暗访，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河南工作，特别是安全生产工作的关心重视和大力支持，必将有力指导和推动我们抓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对考核巡查组指出的问题，我们诚恳接受，坚决整改。要深化思想认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入践行两个坚持三个转变，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坚持真改实改，紧盯反馈问题，动真碰硬，深挖细查，坐实整改方案，完善整改机制，务求整改实效，严肃追责问责，确保全面整改，彻底整改。要强化系统观念，深入排查整治安全生产隐患，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夯实安全生产基础工作，抓实防汛备汛和汛期安全生产，以综合施策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加强党的领导，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安全生产意识，提升安全管理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考核巡查组现场向河南省委省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省领导安伟、张敏、李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九组有关成员，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有关省直部门、省辖市和省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FM95.5 AM65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系列报道年终经济一线观察。今天关注，作为传统工业大省的河南如何闯出产业新赛道，河南多座大中型水库提前预泄腾库，联动布防，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0: 今年上半年，河南交出了一份不错的经济发展成绩单，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1%，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7 个百分点，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更是达到了 26.1%， 连续36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作为传统工业大省，河南是如何通过新产业的培育和老产业换新，闯出产业新赛道的呢？来听大象新闻记者曹冲的报道。
2: 在位于郑州经开区的上汽郑州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记者看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 0.01 毫米，平均每51秒就有一台新车下线。公司整车一厂生产经理刘建奎告诉记者，
3: 车间车间的话大概有600多台焊接机器人，然后自动化率大概达到99.7%左右。我们油漆车间大概有44台喷涂机器人，自动化率大概也达到93%左右。总装车间的话，不同区域不同国家出口的车子，就是能达到一个柔性生产的这种状态。
2: 一条生产线同时生产不同车型、不同颜色的车辆，这样多品种小批量的柔性生产可以帮助企业快速适应多元化的市场需求，盘活制造产能。上汽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
4: 在汽车市场上半年激烈的竞争环境下面，我们产量实现了29.5万辆，同比增长了24%，产值达到280个亿，同比增长了49%。

0: 6，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切实保障了我们产能的一个高效的实现。
1: 整车生产的快速灵活得益于上下游配套企业的集聚。9年前上汽落地郑州时，就吸引聚集了20多家汽车配套企业，从车辆内外装饰配件到新能源汽车最核心的三电系统部件，基本都能在本地就近配齐。郑州景上华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冯翔：
2: 我们是2017年入驻河南郑州的，我们不断地引进了自动化设备，客户从原来的上汽，现在也新增加了奇瑞和比亚迪，营收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上半年做到了2.8亿。
1: 目前河南有600多家新能源汽车相关企业，整车制造、配件供应、后续服务的完整产业生态已经成型。今年上半年，全省新能源汽车产量超42万辆，同比增长28.5%。在整车市场竞争激烈、整体萎缩的情况下，上涨了近30%。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发展处处长魏明旭：
3: 河南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目前正处在从量的扩张向质的跃升转变的关键期，下一步我们将推动整车、零部件、后市场一体发展，严链、补链、强链，坚持项目为王、生态筑基，持续推动河南新能源汽车产业向万亿级目标稳步迈进。
1: 如果说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是新培育的黑马，那么人造金刚石就是河南深耕多年的传统宝藏。全球每10颗人造金刚石有7颗产自河南，如今这个发展数十年的老产业也在转型中快速向高端突围。今年以来，随着 AI 智能体应用铺开，算力需求大幅提升，传统铜材的导热效率已经满足不了大算力芯片的需求。金刚石的导热系数超过2000瓦特每米开尔文，是铜的5倍以上。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是国内最大的 AI 算力资源池，这里的算力芯片就采用了铜和金刚石复合散热材料。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总工程师李斌：
4: 我们这10万个芯片，每一个芯片上都有铜基金刚石的核心材料，它的作用的话就是
5: 散热，
4: 降低热阻嘛。
6: 这就是金刚石和铜复合材料的散热片，和纯铜相比，它的导热性能提升了1倍。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根据芯片的膨胀系数来调整铜和金刚石粉的比例，从而使它们的膨胀系数达到一致。
1: 河南探针新材科技有限公司复合散热材料技术负责人苏振华：
7: 通过这种粉末冶金的工艺啊，将金刚石和铜粉混合，达到它的一个功能化。原来像这么一块，它可能要5000人民币以上，像现在我们这么一块已经可以做到100左右。
1: 既降低了成本，又提升了导热系数，这给金刚石超硬材料产业带来了跨界转型的契机。苏振华说，在省属基金1000万级战略投资的支持下，公司快速实现了从实验室技术到规模化量产的关键跨越，全年产值预计可以达到4000万元。
7: 因为我们的技术是在实验室里面，它没有这种政策支持，其实也很难落地。然后河南它当时也是想着对这种传统的超硬材料进行一个转型，给我们出钱，我们出技术出人，最终就把这产品给做上去了，也就促成了这个2026年所谓是金刚石散热元年的这种说法。
1: 为抢抓机遇，去年以来河南已出台多项政策，通过创新链和产业链融合以及龙头企业培育，加快金刚石散热材料产业化推广应用。黄河旋风投产国内首条8英寸金刚石热沉片生产线，力量钻石今年6月宣布，计划将原定投用于培育钻石扩产的10.28亿元资金，全部转投金刚石功能材料生产研发建设项目。商丘力量钻石科技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向阳：
8: 我们转向了散热片等高端新材料生产，现在100多台设备满产运行，预计10月底再投产500台，一期项目全部满产后，年产量可达20万片以上。
1: 目前仅以商丘柘城为核心，就已集聚超硬材料相关企业220多家，形成从原辅材料、单晶合成到功能制品的完整产业链。从论吨出售的工业原料向按片定制的高端新材料迈进，河南正培育出全新的增长动能。新兴产业提速、特色产业升级的同时，河南的传统制造业也没走一关了之。

0: 自主研发平台，建成煤机行业首条智能化自动化装配线。如今这里的液压支架生产周期从28天缩短至9天，人均效率提升200%。今年上半年企业液压支架出口同比增长20%，在行业整体下行的背景下实现了逆势增长。公司董事孟鹤超：
1: 国家要求的寿命实验是30000次，我们这个支架通过灯塔工厂造出的产品寿命能达到21万次，是国标的7倍，是欧洲标准的3.5倍。
0: 近年来，河南出台传统产业提质升级行动计划，面向装备、食品等传统主导产业，大规模推进数字化诊断与智能化改造。截至目前，全省规上工业企业智能应用场景覆盖率超90%，累计建成省级以上智能车间、智能工厂1685个，带动传统产业生产效率、质量效益双提升。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马健：
2: 像装备、食品加工、原材料这些传统产业，在河南呢有基础、有人才、有市场。如何做好产业转型这篇大文章，我们的做法是两手抓，一手抓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让老树发新芽；另一手抓新兴产业聚练成群。今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充分说明河南新的力量在壮大，同时传统产业在稳住基本盘上依然发挥着关键作用。未来我们将继续统筹好新旧动能转换，把创新链和产业链真正拧成一股绳，让河南的产业转型走得更稳更远。
3: 大堤之上，河南防汛一线直击。受台风洪水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期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全市平安建设重点工作专题培训班正式开班，市委书记宋占华出席开班式并讲话；今年我市有400余名返乡大学生奔赴各乡镇和市直有关单位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28号，全市平安建设重点工作专题培训班正式开班，市委书记宋占华出席开班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为宇宙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夯实坚固底盘。市委副书记、市委政法委书记周瑶主持开班式。宋占华指出，要胸怀大局，认清大势，切实增强抓好平安建设的责任感、使命感与紧迫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建设的重要论述，持续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下更大功夫，努力打造治理高效、和谐稳定的平安宇宙，以宇宙一域之稳为全国、全省、全许昌大局之稳定尽责任、做贡献。宋占华强调，要锚定重点、精准发力，统筹推进各项工作落地落细，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压实安全责任，守牢安全底线，把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到实处，加强社会面整体防控，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依法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抓实抓细防汛备汛工作，强化五域联动，健全应急指挥体系，多措并举筑牢汛期安全防线，用好数字化智能化治理手段，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凝聚群防群治强大合力。要转变作风，提升能力，为做好平安建设提供坚强支撑保障，争做对党忠诚、为民服务、敢于斗争、勤学善思、清正廉洁的表率，弘扬求真务实工作作风，把培训所学

0: 转化为履职实效，以高水平安全护航禹州现代化中等城市建设。周瑶在主持讲话中指出，平安是国之大者，是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也是基层干部最核心的履职标尺。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以先进典型为标杆，以反面案例为警示，着力构建多元矛盾调节体系，抓实治、防、控、扶、创五项工作，坚决杜绝形式主义、敷衍应付，以严实作风筑牢基层平安第一道防线，持续擦亮平安禹州金字招牌。按照市委安排，此次培训班为期一天半，紧扣平安建设、基层社会治理、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等内容，以专家讲课、视频教学、交流研讨等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致力于提升全体平安建设干部理论素养和能力素质。暑假期间，孩子谁来管，作业谁来辅导，是不少农村家庭的烦心事儿。今年400余名返乡大学生参加了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组建志愿服务队伍，吩咐各乡镇和市直有关单位开展教育帮扶、社保经办等志愿服务活动。在范坡镇，浙江工业大学的20名大学生志愿者已经在2所乡村学校开启了支教生活。在范坡镇第一中心小学，支教队员们正在给孩子们上着丰富多彩的特色课，从语数外基础课程到音乐、美术、手工、书法等兴趣课堂。这些来自城市的大学生把外面的世界带进了乡村课堂，而在户外操场上，满是奔跑的身影和灿烂的笑声，孩子们跟着大哥哥大姐姐一起游戏，暑期生活格外充实。
1: 今年我镇依托青聚禹州共青团伙伴计划，成功对接浙江工业大学志愿服务小分队来我镇开展暑期支教服务。他们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和青年创造力，开设了语数外等基础课程外，更带来了一系列新奇有趣的美育、德育课程，极大地开阔了乡村孩子们的视野，弥补了乡村素质教育的短板。同时，他们的到来也切实缓解了暑期留守儿童看管难的实际问题。
0: 支教队员们每天和孩子们待在一起，辅导作业、带领活动、谈心交流，在半个月的时间里，慢慢建立起了一种像家人一样的亲近感。
2: 我自己之所以选择来支教呢，是因为在我小的时候也是从乡村学校一路念书然后进入大学的。在这次支教的过程中呢，我以及我们的队员都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在和小朋友们相处设计课程的过程中，既有能力上的提升，也有人与人相处的一个温暖的瞬间，也非常感触于自己虽然说现在还只是一名本科的大学生，但能够来到我们河南，来到三小，给这里的小学生带去我们的一些想法，带来一些比较新颖的授课形式和活动形式，都让我们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0: 据了解，今年暑期返家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将持续到8月中旬。团市委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校地合作，常态化引入高校志愿力量，让更多乡村孩子在暑期里有人陪、有人教、有人爱，
3: 能够把更多的希望和更大的世界带给他们。
0: 盛夏七月，骄阳似火，正是西瓜集中成熟、热销上市的黄金时节。在禹州市洪畅镇新阳楼村，连片瓜田硕果累累，长势喜人。村民宋英杰种植的20多亩优质西瓜迎来丰产丰收。沉甸甸的丰收果实本该带来增收喜悦，却因市场价格波动、销路受限等因素遭遇滞销难题。10余万斤优质西瓜积压田间，让瓜农忧心忡忡，焦急万分。
4: 7月27号，记者走进洪畅镇新阳楼村的西瓜种植田间，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映入眼帘。翠绿的西瓜藤蔓铺满田地，郁郁葱葱，长势繁茂，一个个圆润饱满、大小均匀的西瓜掩映在枝叶间，品相上乘，果香四溢。

0: 据瓜农宋英杰介绍，今年风调雨顺，西瓜整体长势远超往年，迎来大丰收，总产量高达15万斤左右。但受近期西瓜集中上市、市场饱和、价格波动较大等多重因素影响，线下销路受阻，大量成熟西瓜滞留田间，一年的辛劳成果面临付诸东流的风险。
1: 今年种了20多亩瓜，还是大概有15万斤左右，都是咱这种拉瓜的吧，实际上是看到的时候了，还是尽量来，价格也不高。
0: 瓜农的极难筹盼就是民生服务的出发点。得知宋英杰的西瓜滞销困境后，禹州市融媒体中心第一时间深入田间实地走访拍摄，通过全媒体平台发布助农报道，助力农户纾困解难。
1: 刚才烟味刚刚到咱地，这种发出去，这可是你给我联系了一个客户要3000斤，这我得还是感谢咱禹州电视台。
0: 据了解，宋英杰种植的西瓜全程采用原生态种植模式，秉持绿色无公害种植理念，自然生长，充分成熟，产出的西瓜果皮薄，果肉饱满多汁，口感清甜爽口，果香浓郁，是夏日解暑的优质鲜果。无论是商超批发、单位采购，还是市民家庭购买，都十分合适。
1: 我的瓜是无公害的，不打农药，自己除草，大家放心来成品尝了。
0: 一季耕耘静待丰收，十余万斤优质西瓜亟待走出田间。在此，我们真诚呼吁广大爱心企业、商超门店、单位团体及市民朋友积极伸出援手，踊跃参与爱心助农行动，帮助瓜农减少损失，守护来之不易的丰收成果，让夏日清甜化作暖心温情。西瓜采购联系电话：150-3898-8612。
2: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度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个友善的眼神，
1: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句真诚的话语，
0: 关爱有时只需一份平和的心态。
1: 关爱别人其实很容易做到，
0: 点滴关爱，照亮人生。

0: 位同学下课。
1: 妈妈，这里真美。
2: 宝贝儿，站到那儿，妈妈给你拍张照。
1: 妈妈，这里有好多垃圾，真脏。
2: 宝贝儿，用咱们带的垃圾袋儿把它收拾干净，怎么样？
1: 好的。
3: 文明只是举手之劳，留住青山绿水，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连续下雨的天气，如果此时的您还在旅行途中，提醒您注意汛期旅游安全问题，请您及时的关注旅游安全提示信息，掌握天气动态和道路交通状况，认真的规划旅游行程，不在河道山脚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不擅自的涉水或涉水开车通过深水区域或者陌生的区域，选择开放的景区游览观光，看清楚警示的标志，听从景区安全人员的指挥，学习预防雷电常识。在野外呢，当雷电天气发生时，要远离铁栏及其他的金属物体，不要在山洞、大树下或者悬崖边躲避雷雨。还有就是，请您一定要备好外出旅游的常用药品，不到雨后流行病疫区观光旅游，做好防疫工作，避免到容易发生地质灾害如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的地区旅游。经过危险地区如陡峭、狭窄、潮湿、泛滑的道路时，不要拥挤，不要在险峻的景点观光，也不要在湿滑的地方照相停留。那好了，汛期外出旅游的小常识，请您收好喽。行在路上，安全第一。

0: 防汛工作放重点，
1: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0: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0: 时刻显威力，遇到危险要冷静，抓紧时间速转移。
1: 防灾减灾，平安度汛，一直和你在一起。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或许饥饿这个词已经离我们远去，吃饱饭吃好饭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

0: 还有谁会想起食物的由来？还有谁会在意随手丢弃的恶果？
1: 在中国，餐桌上的浪费每年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人1年的口粮。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中国还有1亿多农村扶贫对象，几千万城市贫困人口。停止浪费，节约粮食刻不容缓，让我们从自身做起。

0: 你知道吗？中国人舌尖上的浪费，一年就倒掉2亿人的口粮。
1: 我说小李啊，你别客气啊，咱吃多少点多少，可别浪费了。服务员，这个没吃完的，我们打包。
2: 那，少炒两个菜，咱家人少，吃不了这么多。现在提倡节约。
0: 今天你吃光盘中的食物了吗？

0: 全世界饥饿人口超过10亿，每6秒钟就有1名儿童因饥饿而死。
1: 我国消费者每年浪费的食物蛋白和脂肪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一年的口。
0: 如果我们每天的食物减少浪费5%，就可以救活超过400万的饥民。
1: 或许你有浪费的自由，但你真的没有浪费的理由。
0: 讲文明树新风，厉行节俭，拒绝盛宴。

我们习惯于把所有的生活垃圾都堆在一起扔掉，其实如果能合理的进行分类处理，将更有效的减少污染，而且可以使可回收垃圾循环再利用。

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老婆，起床了。
1: 嗯，还早，再睡会儿吧。
0: 咱今儿不开车，骑车去上班。
1: 为什么？
0: 今儿空气好，
2: 与蓝天相伴，与健康同行。
3: 今天你没开车吧？

咁样垂头丧气啦！打起啲精神，让我同你一齐闯世界啦！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3: 好好。
4: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3: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1: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伴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雨中一座活力之城，千年窑火金字无声，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雨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雨州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雨州，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雨州，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雨州，欢迎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民族复兴中国梦。
2: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3: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2: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3: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3: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2: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4: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3: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4: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3: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5: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6: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5: 又能看电视，又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3: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4: 奶奶，我来教您吧。
7: 对，我们来教你。
8: 左眼皮跳跳，好事要来到。
9: 真的，不是爱情到就。
10: 本来呀，老太太打算，在大姑娘家就这么小住几天，结果呢，是越住越舒服。后来干脆呀，不走了，就住下来了。那个时候正好赶上孩子念书住校，他说：“你看，我这家。”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1: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2: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

0: 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晏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2: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4: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5: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6: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2: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7: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身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力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2: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8: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益、服务侨胞， 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
0: 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三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3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1: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2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0: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 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两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

0: 最终殉职。当地六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1: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七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0: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8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10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
4: 为抢抓机遇，去年以来河南已出台多项政策，通过创新链和产业链融合以及龙头企业培育，加快金刚石散热材料产业化推广应用。黄河旋风投产国内首条8英寸金刚石热成片生产线，力量钻石今年6月宣布，计划将原定投用于培育钻石扩产的10.28亿元资金全部转投金刚石功能材料生产研发建设项目。商丘力量钻石科技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向阳：
5: 我们转向了散热片等高端新材料生产，现在100多台设备满产运行，预计10月底投产500台，第一期项目全部满产后，年产量可达20万片以上。
4: 目前仅以商丘柘城为核心，就已集聚超硬材料相关企业220多家，形成从原辅材料、单晶合成到功能制品的完整产业链。从论吨出售的工业原料向按片定制的高端新材料迈进，河南正培育出全新的增长动能。新兴产业提速、特色产业升级的同时，河南的传统制造业也没走一关了之、另起炉灶的路子，而是依托两新政策支持，通过智能化改造走换新升级的新路子，稳住了工业增长基本盘。在中创智领郑州工业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液压支架智慧工厂，23条智能生产线、300多台机器人协同运转，从切割、焊接到拼装，全流程自动化运行。公司董事孟鹤超：
6: 让每个这个机器人都能够满负荷运转，让各个接盘都能够均衡啊，这个靠人是排不出来的。那我们现在就开发了一个智能排产系统，会根据这个零件的工艺流程和接盘自动分配生产任务。最开始的时候，设备的开机率只有30%，那现在基本上能达到60%-70%了。
4: 这个有着60多年历史的老煤机厂曾经濒临倒闭，如今是全球煤机行业首座灯塔工厂。让老牌装备制造企业脱胎换骨的是数字化改造。今年企业又投资10.9亿元，深度融合 5G、物联网及自主研发平台，建成煤机行业首条智能化、自动化装配线。如今这里的液压支架生产周期从28天缩短至9天，人均效率提升200%。今年上半年，企业液压支架出口同比增长20%，在行业整体下行的背景下实现了逆势增长。公司董事孟鹤超：
6: 国家要求的寿命实验是3万次，我们这个支架通过灯塔工厂造出的产品寿命能达到21万次，啊，是国标的7倍，是欧洲标准的3.5倍。
4: 近年来，河南出台传统产业提质升级行动计划，面向装备、食品等传统主导产业。

0: 产业，大规模推进数字化诊断与智能化改造。截至目前，全省规上工业企业智能应用场景覆盖率超90%，累计建成省级以上智能车间、智能工厂1685个，带动传统产业生产效率、质量效益双提升。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马健。
1: 像装备、食品加工、原材料这些传统产业，在河南呢有基础、有人才、有市场。如何做好产业转型这篇大文章，我们的做法是两手抓，一手抓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让老树发新芽；另一手抓新兴产业聚练成群。今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充分说明河南新的力量在壮大，同时传统产业在稳住基本盘上依然发挥着关键作用。未来我们将继续统筹好新旧动能转换，把创新链和产业链真正拧成一股绳，让河南的产业转型走得更稳更远。
2: 7月29号，全省文旅系统防汛视频调度会召开，副省长宋征辉出席并讲话。
3: 7月29号，副省长李卓到三门峡市调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多座大中型水库提前预泄棚户，联动布防，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持续阴雨，西瓜滞销，一场全民参与的爱心助农接力在河南多地上演。
3: 河南防汛一线直击。受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我省西南至中南一带仍将出现强降雨，各地快速响应联动布防，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0: 在有着千里淮河第一坝之称的信阳出山店水库，技术人员深入库区码头、取水口等防汛关键点位开展专项排查，
5: 备用发电机进行试吃。
0: 根据省水利厅最新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后，出山店水库最高水位预计将达到87.4米，超出汛限水位1.4米。7月25号14点，水库主动提前开闸泄水，腾出充足库容。同时，一支59人的应急抢险队伍已全员在岗，并细化通讯、电力、道路中断等极端情况下预警方案和群众转移预案。水库运行中心水库科高级工程师王元新。
6: 目前我们储备了充足的沙袋、土工布等防汛物资，砂石料、块石按照要求分散储存在大坝下游、大坝南北岸，确保险情发生时能够迅速运达抢险地。
7: 7月28日一大早，在南阳方城县四里店镇四后村，防汛抢险小分队为村民们发放防汛明白卡，上面清晰写明转移路线、紧急安置点、转移责任人及联系电话等信息。村民王学友：
8: 咱这五户在这个地质灾害区域内，村里党员干部把这五户都包了，这个微信、电话24小时畅通，有啥情况能够及时通知。
7: 四里店镇地处方城县黄淮河分水岭边缘，伏牛山余脉是山洪与地质灾害高风险山区乡镇。镇武装部长沈红旗：
9: 目前四里店镇已备好价值20余万元的防汛物资，全镇38个行政村均组建了一支不少于15人的防汛救援队，累计开展汛期巡查570余人次，排查整改安全隐患16处。
7: 自7月27日接到气象部门受台风残屋北上影响预警后，方城县迅速安排部署防范应对措施，启动应急响应自动触发、临灾预警校应工作机制，确保突发险情第一时间响应、高效处置。方城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天庆：
10: 组建县乡村三级抢险队伍627支、8750人，预置了1000多元的防汛抢险物资，确保险情发生时队伍拉带出、物资用在上，全面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7月28日下午，周口市遭遇。

0: 短时强降雨天气，城管部门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在大庆路与建设路交汇处，雨水夹杂落叶堵塞排水口，导致路面积水迅速上涨。周口市园林绿化中心公园广场管理所所长刘鹤伟：
1: 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打开雨水壁子，把杂物清理走。虽然雨大水深，但我们必须坚守在这里，一方面是为了加速排水，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障市民的出行安全。
0: 为应对此次强降雨天气，周口市城管系统共出动了290余名防汛人员，调配了34台抽排设备，对全市易涝点位进行了严防死守。周口市城管局市政科科长刘宁：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坚持雨前排查，雨中巡查。

0: 洛阳北部和南部、郑州中东部、开封、商丘中西部、许昌、平顶山、漯河、周口西部、南阳部分县市区有暴雨，其中焦作北部、新乡东部、洛阳南部、郑州东部、开封西部、许昌北部、平顶山东部、南阳北中部局部有大暴雨，个别点120毫米以上，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40到70毫米，局地90毫米以上，局地雷暴大风7到9级等强对流天气，请密切关注属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信息和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1: 来关注河南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天全省阴天见多云，淮河以北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中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北部、商丘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中东部南部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21到23度，东南部25到27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9到31度，其他县市区31到33度。明天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有阵雨雷阵雨，西部西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郑州市今天阴天有中阵雨雷阵雨，局部大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31到32度。
0: 7月是河南西瓜集中上市的关键期，今年开封、周口等西瓜主产区在丰收季出现了持续阴雨，田间西瓜不耐涝，极度腐烂，需要及时采摘销售。为此，政府部门、企业和媒体多方联动，帮助瓜农拓展销路。请听报道。作为河南西瓜核心主产区，开封部分乡镇西瓜滞销问题较为突出。为帮助瓜农尽快把西瓜卖出，郑州市供销社工作人员实地考察，搭建了开封产地直采、郑州全域分销模式，助力开封西瓜快速走进郑州各大商超。开封市尉氏县水坡镇瓜农李中学：
2: 我是个人种的是，就是多么瓜，把这产量是非常好，希望我们早点把这瓜卖出去。
0: 针对流动瓜农进城售卖易占道问题，郑州城管变堵为疏，为瓜农们划定了专属售卖点，还主动当起推销员。郑银华是郑州市27区执法大队应急中队中队长，为了帮瓜农们尽快销售，他协调居民小区安排瓜农进小区销售，还在自己的朋友圈发出买瓜呼吁。一些企业得知西瓜滞销的信息后，就主动联系前来买瓜。爱心企业负责人赵丽，
3: 他今天才买到
2: 15000斤或者12000斤吧。老乡报老乡，肯定的，我也是河南，我也是农民。
0: 在周口市太康县芝麻洼乡牛家村的西瓜地里，瓜农们忙着采摘、分拣、装车。瓜农李清军告诉记者，几天前他还在为西瓜销路发愁。在广东办企业的一位老乡得知家乡西瓜销售遇阻，就兜底采购100万斤西瓜，并将这批爱心西瓜发给了全县多个乡镇的环卫工人等一线工作人员。
4: 正愁着卖不出去，市场嘛便宜得很，我们村有个企业家帮助农民解决困难。
0: 为了解决西瓜滞销难题，河南省工商联还发起联心助农促销增收专项行动，引导全省各类企业商会行业协会主动对接产区，省内主流媒体开通专属助农服务端口，搭建线上供需对接平台，用实实在在的帮扶为瓜农们解决产销难题。
1: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发布第一批完整社区建设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全国共30个案例入选。我省鹤壁市奔牛街2巷社区和洛阳市西工区行署路社区2个案例上榜。
0: 世界互联网大会文化遗产数字化案例集2026近日发布，洛阳龙门石窟残损及流散文物数据聚合 3D 打印展和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库瓦古城联合考古的数字化全流程协作与遗产活化2个项目入选，实现考古研究和文创转化全流程落地。
1: 7月28号，据中裕航空集团消息，郑州至西宁、银川、兰州、格尔木、固原、嘉峪关、延安、中卫、榆林九城实现约

0: 两小时航空通达，密集航线网络为暑期旅客赴西北游玩打造高效便捷的空中走廊。
1: 7月28号，郑洛高速后四河特大桥主桥右幅完成合龙，这座河南省塔高最高、跨境最大的独塔斜拉桥主体结构实现单幅贯通。该项目位于郑州市洛阳市境内，全长99.013公里。
0: 2026年河南省篮球城市联赛完成第二阶段角逐，济源示范区、商丘市、郑州市、焦作市挺进四强。半决赛7月31号在安阳文体中心体育馆打响，总决赛8月1号举行。门票开售后迅速售罄，球迷跨城助威，一票难求成为常态。
1: 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7月29号至8月3号在郑州举办，来自全国34个代表团的1668名青少年和296名教练参加，设置田径、轮滑、跳绳、攀岩、武术、足球等运动项目，邀请巩立姣、陈梦、昌雅妮、黄雨婷等奥运冠军参加。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4: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3: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
5: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6: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5: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6: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5: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6: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5: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期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全市平安建设重点工作专题培训班正式开班，市委书记宋占华出席开班式并讲话；今年我市有400余名返乡大学生奔赴各乡镇和市直有关单位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28号，全市平安建设重点工作专题培训班正式开班，市委书记宋占华出席开班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0: 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为禹州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夯实坚固底盘。市委副书记、市委政法委书记周瑶主持开班式。宋占华指出，要胸怀大局，认清大势，切实增强抓好平安建设的责任感、使命感与紧迫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建设的重要论述，持续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下更大功夫，努力打造治理高效、和谐稳定的平安禹州，以禹州一隅之稳为全国、全省、全许昌大局之稳定尽责任、做贡献。宋占华强调，要锚定重点、精准发力，统筹推进各项工作落地落细，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压实安全责任，守牢安全底线，把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到实处，加强社会面整体防控，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依法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抓实抓细防汛备汛工作，强化五域联动，健全应急指挥体系，多措并举筑牢汛期安全防线，用好数字化智能化治理手段，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凝聚群防群治强大合力。要转变作风，提升能力，为做好平安建设提供坚强支撑保障，争做对党忠诚、为民服务、敢于斗争、勤学善思、清正廉洁的表率，弘扬求真务实工作作风，把培训所学转化为履职实效，以高水平安全护航禹州现代化中等城市建设。周瑶在主持讲话中指出，平安是国之大者，是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也是基层干部最核心的履职标尺。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以先进典型为标杆，以反面案例为警示，着力构建多元矛盾调节体系，抓实治、防、控、扶、创五项工作，坚决杜绝形式主义、敷衍应付，以严实作风筑牢基层平安第一道防线，持续擦亮平安禹州金字招牌。按照市委安排，此次培训班为期一天半，紧扣平安建设、基层社会治理、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等内容，以专家讲课、视频教学、交流研讨等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致力于提升全体平安建设干部理论素养和能力素质。暑假期间，孩子谁来管、作业谁来辅导，是不少农村家庭的烦心事儿。今年400余名返乡大学生参加了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组建志愿服务队伍，吩咐各乡镇和市直有关单位开展教育帮扶、社保经办等志愿服务活动。在范坡镇，浙江工业大学的20名大学生志愿者已经在两所乡村学校开启了支教生活。在范坡镇第一中心小学，支教队员们正在给孩子们上着丰富多彩的特色课，从语数外基础课程到音乐、美术、手工、书法等兴趣课堂，这些来自城市的大学生把外面的世界带进了乡村课堂。而在户外操场上，满是奔跑的身影和灿烂的笑声，孩子们跟着大哥哥大姐姐一起游戏，暑期生活格外充实。
1: 今年我镇依托青聚禹州共青团伙伴计划，成功对接浙江工业大学志愿服务小分队来我镇开展暑期支教服务。他们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和青年创造力，开设了语数外等基础课程外，更带来了一系列新奇有趣的美育、德育课程，极大地开阔了乡村孩子们的视野，弥补了乡村素质教育的短板。同时，他们的到来也切实缓解了暑期留守儿童看管难的实际问题。
0: 支教队员们每天和孩子们待在一起，辅导作业、带领活动、谈心交流，在半个月的时间里，慢慢建立起了一种像家人一样的亲近感。
2: 我自己之所以选择来支教呢，是因为在我小的时候也是从乡村学校一路念书，然后进入大学的。在这次支教的过程

0: 中呢，我以及我们的队员都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在和小朋友们相处设计课程的过程中，既有能力上的提升，也有人与人相处的一个温暖的瞬间，也非常感触于自己虽然说现在还只是一名本科的大学生，但能够来到我们河南，来到三小，给这里的小学生带去我们的一些想法，带来一些比较新颖的授课形式和活动形式，都让我们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1: 据了解，今年暑期返家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将持续到八月中旬。团市委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校地合作，常态化引入高校志愿力量，让更多乡村孩子在暑期里有人陪、有人教、有人爱，
2: 能够把更多的希望和更大的世界带给他们。
1: 盛夏七月，骄阳似火，正是西瓜集中成熟、热销上市的黄金时节。在禹州市红唱镇新阳楼村，连片瓜田硕果累累，长势喜人。村民宋英杰种植的20多亩优质西瓜迎来丰产丰收。沉甸甸的丰收果实本该带来增收喜悦，却因市场价格波动、销路受限等因素遭遇滞销难题。10余万斤优质西瓜积压田间，让瓜农忧心忡忡、焦急万分。
3: 7月27号，记者走进红唱镇新阳楼村的西瓜种植田间，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映入眼帘。翠绿的西瓜藤蔓铺满田地，郁郁葱葱，长势繁茂。一个个圆润饱满、大小均匀的西瓜掩映在枝叶间，品相上乘，果香四溢。据瓜农宋英杰介绍，今年风调雨顺，西瓜整体长势远超往年，迎来大丰收，总产量高达15万斤左右。但受近期西瓜集中上市、市场饱和、价格波动较大等多重因素影响，线下销路受阻，大量成熟西瓜滞留田间，一年的辛劳成果面临付诸东流的风险。
4: 今年种了20多亩瓜，还是大概有15万斤左右，都是，咱这种拉瓜的吧，实际上是看到的时候了，还是尽量来，价格也不高。
3: 瓜农的极难筹盼就是民生服务的出发点。得知宋英杰的西瓜滞销困境后，禹州市融媒体中心第一时间深入田间实地走访拍摄，通过全媒体平台发布助农报道，助力农户纾困解难。
4: 刚才雁门刚刚到咱地，这种发出去，这可是你给我联系了约客户要3000斤，这我得还是感谢咱禹州电视台。
3: 据了解，宋英杰种植的西瓜全程采用原生态种植模式，秉持绿色无公害种植理念，自然生长，充分成熟，产出的西瓜果皮薄，果肉饱满多汁，口感清甜爽口，果香浓郁，是夏日解暑的优质鲜果。无论是商超批发、单位采购，还是市民家庭购买，都十分合适。
4: 我的瓜是无公害的，不打农药，自己除草，大家放心来，请品尝了。
3: 一季耕耘，静待丰收，10余万斤优质西瓜亟待走出田间。在此，我们真诚呼吁广大爱心企业、商超门店、单位团体及市民朋友积极伸出援手，踊跃参与爱心助农行动，帮助瓜农减少损失，守护来之不易的丰收成果，让夏日清甜化作暖心温情。西瓜采购联系电话：150-3898-8612。
1: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22,701 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宇宙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